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

0: 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1: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滋事挑衅，立即停止煽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一味依仗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吕加海外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祖籍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祖籍箴言侨心永系。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4: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5: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3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4: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

0: 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1: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2: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4: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3: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4: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于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0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3: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5: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 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 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四 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到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四 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3: 嗯，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4: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3: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1: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3: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

0: 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1: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欧拉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我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0: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这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

0: 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亚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2: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要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6: 莫名其妙哎、欸！
17: 你才莫名其妙，
16: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17: 就是你这种态度，
16: 你先不检讨自己，
17: 盖牌，
16: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7: 无能，
16: 傲慢啊，
17: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18: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9: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5: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0: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21: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5: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22: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5: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23: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并芘降低。
1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 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3: 环球华人。
15: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0: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地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5: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1: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 向

0: 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2: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呢，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非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非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10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10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 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0: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它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它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 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事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2: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士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士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士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的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

0: 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1: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3: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 地区和平稳定才有。

0: 保障。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

0: 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培厚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

0: 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1: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2: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3: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0: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八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5: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6: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9: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

0: 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里，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去添，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 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6: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6: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2: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6: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2: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6: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6: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7: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 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6: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9: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

0: 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1: 仅凭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千啊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3: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

0: 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宫颈癌以及其他养生小窍门。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慢阻肺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疾病，包含慢支肺气肿的过程，其病因与吸烟产生的烟霾及空气中的有害颗粒有关，部分也与职业粉尘或者是家族遗传有关，逐渐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而且活动后气短，甚至穿衣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感觉到呼吸困难。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江涛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
1: 第一呢，我们说他首先强调这个病是一种呢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病。那什么叫可以预防呢？在预防学里边，当然我们说呢，一种叫一级预防，那就是说呢，使这个病不发生的预防的手段都叫一级预防。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如果不吸烟，你可能完全不会得这种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掉了吸烟这个危险因素，不发生 COPD 了，这就叫一级预防。那第二级预防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疾病，在发生疾病以后，能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叫二级预防。那这里边它是综合的，特别是我们说采取了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后，病人的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疾病进展，那它是二级预防啊。那我们说是可以预防的。同样呢。

0: 我们说它是可以治疗的。那这个从治疗的角度，它是主要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病是可治的。那我们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了解到，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实际上对自己的病呢，实际上从态度上来说呢，是不那么认真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的，自暴自弃的，就是说没有利用很充分的现代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病情，或者呢随意的药物治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药物治疗。第二呢，我们会说这个病啊，但这就很专业很专业，大家理解起来很困难。他专业组织呢，就是把这个病的一个生理的特征说成什么呢？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它和我们讲哮喘完全不一样，哮喘是完全的可逆的，或者可逆程度非常高的一种病，就是它发生了急性加重和发作以后，你给它药物治疗，它恢复能恢复到正常。但慢阻肺不是这样，你每加重一次，对肺功能的损害会加重一次。但反复的加重呢，愈后变得越来越差，就是你加重的越频繁，肺功能影响越大，到未来住院率、住院的这个频率，或者呢，这个发生呼吸衰竭的频率都会高，都会增加。啊，那时候这个病不完全可逆，但以前他认为不可逆就太悲观了，实际上不完全可逆啊，不完全可逆。那这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这个病得不到早期的诊断，不能很及时很规范的治疗，这个病怎么往往是进行性加重的。大家看到它是一年不如一年，肺功能损害越来越重。刚开始呢，可能我爬楼不行，后来走平路快了不行，后来走平路不行，后来坐的那都要气喘啊，严重的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以后啊。但这个病的发生，你看他认为呢，和有害的微粒和颗粒和气体的吸入有关。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烟，那么后面会讲，无论你的颗粒物也好，有害气体，主要是我们指的是吸烟。但环境，其他大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方面。这些东西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我们肺部的，包括我们的气道大小的支气管和我们的肺脏的一种异常的反应，这个反应是炎症反应，由于炎症反应导致了肺的结构的破坏。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英文简称为 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质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的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及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以上的发病率已高达 9% 至 10%。慢阻肺的发病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0: 这个病呢是个系统的病，你轻的时候就咳嗽咳痰，重的时候就气喘，在的时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这个病呢好多全身的表现，非常多的全身的表现，甚至你不好好治，肺癌的发生率都高，就比正常人群发生率都要高啊。那就是说它有全身的表现，有全身系统的表现，是由于它全身炎症反应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专业组织对这个病定义的什么是慢阻肺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的公报，那什么在90年的时候，慢阻肺这个病在全球呢是第四大致死原因，就所有的疾病死亡构成里边它排在了第六位，在90年。但世界卫生组织它预测，如果这个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吸烟，这种控烟做得不好，大家不能有效的戒烟，以及呢其他的方面的诸多的一些原因呢，说这个病呢就会在死亡疾病构成里边可以上升到第三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数字，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局限的一些区域内，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国家刚才施大夫特别提到的4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这个病就中年以后发病，说你抽啊抽了10年20年是没得病，等了得病就晚了，就不可恢复了，是吧？40岁以后才发病，你看40岁以后的人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8%，那按照40岁以上人群再估算出来，可能有4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数字是估出来的，这样男的呢大约患病率是12.4%，女的患病率是5.1%。就是男性高于女性，那和我们男性同志呢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什么不正常呢？抽烟率，吸烟率高，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就开始吸烟，

0: 一直吸吸吸，到岁数大了出现症状了，可那时候你也抽吸烟呢，是抽的量很少了，对吧？你也抽不动了。女性5.1，并且农村高于城市，和哮喘不一样，哮喘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个病农村确实高，但农村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病的死亡的情况，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我们的卫生年鉴上，在我们的慢病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在2000年。呼吸疾病的死亡，慢阻肺的死亡呢，高达128万人，这数字非常大，患病人数多。在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构成里边，呼吸疾病呢，12%，就所有系统疾病算，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它实际上它这个还不准，为什么不准呢？我们呼吸道还有肺癌，它没算，感染的病都没算，它只是算慢性病。但这里边可能就主要就是慢阻肺，它排在第四位。在农村呢，呼吸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在第一位，所有的病放在一起，呼吸占了23.9%。呼吸疾病实际上，慢性病里的就是慢阻肺啊，那么哮喘这种病，一般不会导致他的死亡啊。那这个病常见多发，死亡率高，那就是说吸烟是这个病发病的最始动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呢，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疾病驱动的一个始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吸烟也好，这东西都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给激活了，细胞激活了产生了好多东西，产生好多东西导致了气道的破坏。在这里边我说气道的炎症它和哮喘一样都是最核心的环节。那这个炎症产生了什么呢？刺激以后呢，支气管会收缩，好多人也会出现喘的一些情况啊，急性的喘息的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呢，它我们看病理上它的好多那种杯状细胞，我们说它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啊，腺体增生。慢阻肺的病人咳嗽咳痰量特别多，哮喘很少咳痰。慢阻肺的病人看到常年的咳，当你和你吸烟有关系了，对吧？刺激，对吧？他就是说呢，粘液，我们叫粘液纤毛功能的障碍，他这时候粘液的分泌的特别多，但是他粘毛纤毛的结构也损害，他清除功能又不好。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杯状细胞腺体增生，另外平滑肌气管平滑肌呢也会增生，另外气道的破坏纤维化了啊，肺泡结构的破坏啊，这里边我们说炎症细胞，它的数量也增加了，它的活性也增加了，激活了，产生了很多这些有致炎的物质或者导致结构破坏的一些物质。那另外呢，炎症也会产生全身的反应，我们有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呢全身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很多慢阻肺的病人的消瘦，另外体重下降，骨骼肌萎缩等等啊，这都全身的一些反应。另外炎症呢也是这个病加重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炎症啊。但诱发的因素呢，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诱发的因素，但我们刚才提到吸烟就很重的一个最明显的，当感染在你反复加重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另外呢污染的空气。那么归纳起来前面讲到了，首先是有炎症，对吧？气道炎症，有了炎症结构破坏，结构破坏呢气道的一些改变呢，肺里边过度充气了，过度充气以后肺泡的那个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了，病人就有气促啊这些症状产生。那就炎症呢导致了大家气道里面粘液分泌的多了，然后反复刺激气管的管壁也增厚了，但还有水肿的改变，还有急性的支气管的收缩，就导致了气道的变窄了，气道缩窄，是吧？气道缩窄，你呼气的时候通过就受到限制，这样肺泡里边就气体就多了，肺泡气多，同时还有一个，因为气道缩窄你就用力呼吸，用力呼吸呢你就做的功就增加了，耗氧就耗得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影响到气体交换，那我们说产生气短，呼吸困难，到重的病人我们就叫严重的低氧，就叫呼吸衰竭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简单一个小结了，给大家强调说这个病呢目前认为它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有信心对待这个疾病，医生指导你，督促你按时复诊，也督促你呢继续用药，在这里边当然给你一些健康的常识，是吧？在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再及时的调整药物，总的来说是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对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病呢肺功能受到损害，我们叫不完全的气流受限啊。这个病呢我们说发病率特别高，也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个病呢是我们慢病里边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疾病在这里发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和这个肺部的炎症反应有关，但这个炎症也会促使这个病呢反复的进展啊，加重啊。
1: 慢阻肺会让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预后也比较差。那么引起慢阻肺的原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堂。

0: 高教授。
1: 轮回显现术呢，我归纳这么多了，它有一些是个体方面，有一些是环境的。但是呢，我们讲的话，按重要性来说，吸烟是第一大危险因素。甚至呢，在很早年以前，国外的学者说什么呢？No smoking, no COPD。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吧？不吸烟不会得 COPD，没有吸烟也没有 COPD。就这个病呢，在很多人来说，完全是吸烟造成的。看到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吸烟得了 COPD 的，但这有些其他因素在。那甚至农村有一些妇女，她也患了 COPD， 她没抽烟。但在我们国家的调查资料来看，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了，包括我们国家，一些研究结果提示生物燃料。什么叫生物燃料呢？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煤气来做饭取暖，它是用什么叫柴火，烧麦秸，在牧区呢用牛粪来什么做饭，是吧？作为一个燃料。做饭啊，取暖，在这时候大家那个炉灶又不是很好的改造，他饭是做了，满屋子都是烟，这个烟雾呢一部分散出去了，一部分就被他自己的做饭的过程中呢就吸进去了，实际上产生的有害影响等同于什么吸烟。所以说呢，当我们有几个规划的时候也做过，包括慢煮沸的防治规划也做过，帮助这个一些地区改炉灶啊，那就是说用新型的燃料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但还有些调查就是说儿童时期反复呼吸道感染，成年以后发生慢阻肺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在要发生呼吸道感染，气道结构也有改变，但在后期呢，再加上吸烟环境的因素，那它可更容易发生啊儿童时期的呼吸道感染。指南里面也特别提到特应质，就说特应质是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就过敏症了，有过敏症的人又得哮喘，但过敏症又得 COPD， 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这些呢，有即使有过敏症的这人得了 COPD，往往都是一些重症哮喘，这哮喘没控制好，到最后呢，气道结构也同样改变，我们就叫它合并的 COPD， 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再就是与某些职业因素有关，那职业可能这些因素呢，它吸入了有害的气体、有害的颗粒物，这些可能会对气道有些刺激作用发生的病。那这个病有危险因素，还有一点就自身的了，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就是你发生以后，就是它子代啊什么，它发生这个病的风险会增高。但是呢，我们说它在后天实际上很有效地避免危险因素的接触和暴露，同样不增加它的风险，啊，不增加它的风险。那在我们国家指南里边，它有几句话非常经典，非常肯定：吸烟是 COPD 重要的发病因素，吸烟的人的肺功能的异常检出率是高的。同样情况下，吸烟的人肺功能异常率是高的，吸烟的人肺功能下降得快，吸烟的人死于 COPD 的人数是多的，这是我们指南说的。被动吸烟同样有害，被动吸烟也可以导致呼吸道症状，是你天天熏的，也和 COPD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孕妇吸烟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肺的生长，以及在子宫内的发育，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免疫系统。这都是我们指南说的，因为这些指南里边说的话，都是基于很多研究结果啊才能写得进去的，那就是很多研究结果证明的。在我们的 COPD 指南特别强调。教育和管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条，教育的内容第一条叫教育和督促患者戒烟，因为 COPD 患者的吸烟率远远的高于哮喘。我几乎呢，大多数都在抽，我大多数都抽过烟，对吧？哮喘呢少，全部加上20%哮喘自由，在20%里边，现在正在吸烟也就不到10%，哮喘就低得多啊。就是呢，要教育和督促吸烟，并且呢，现在也是目前唯一证明能有效的延缓肺功能下降的这个措施只有戒烟，那就是强调戒烟很重要。吸烟呢，我们说和刚才慢阻肺那几个异常都有关系，影响到粘液腺毛的功能，产生了气道炎症，导致了肺的结构破坏，使这个肺里边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各种酶的量也增多了。我们国家的调查，就吸烟和 COPD 作为独立的因素的，它单纯的吸烟导致这个发生率高至70%，并且呢。持续吸烟的人，他累积发 COPD 的这个患病率可以高达35%，不吸烟的人就特别低。但你大家戒烟以后，他的发病率又降下来，越早戒烟患病率越低，中期后期戒烟也能降低啊。不管你在每个时期戒烟，都应该是受鼓励的、受欢迎的。哎，戒烟后会有好处吗？戒烟后有好处，从症状上就会改善。就一般的药物治疗情况下，假如说再加上戒烟，各种症状的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啊，就恶化的率就降低了。
0: 听了林江涛教授的介绍呢，让我们对慢阻肺呢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您尽量的远

0: 烟草，早日的戒烟，这样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好处的。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中国古代是怎么称呼中医的。从古至今呢，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玄狐，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玄狐济世。那中医到底的玄狐是什么狐呢？从典籍记载来看，《诗经·七月》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狐”，这里的狐便指的是葫芦。玄狐源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的故事。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人是个县里的小官，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挂着葫芦的老者在给别人看病。老者从葫芦里免费拿药给百姓，凡施药必药到病除。费长房十分的好奇，便悄悄地跟随老翁。后来看见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便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的时候呢，总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的招牌。葫芦与中医结缘还有很多，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高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而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行医的时候呢，则神奇地从葫芦里取药来治病。在民间呢，还有很多医家和道人，他们身边呢也必须要伴有葫芦，葫芦成药，救危救急，他们以此来玄狐济世。所以医者往往也是性情中人，对病人负责，还不忘古典。医圣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他用葫芦盛水煮药，用葫芦盛酒，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药铺门前悬挂药葫芦，一个葫芦代表内科，两个葫芦是外科，三个葫芦是妇科，四个葫芦是小儿科。从张仲景开始，中医用葫芦作为一种标记。另外呢，葫芦还有吉祥的意思，也是装成贵重药品的器具。葫芦果皮干厚而成木质，其密封性好，自身又有一股清香之气，无论是盛药载酒或者是装茶，都是难得的天然成器。先祖吴鞠通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包括后来故宫整理出来的，都是用葫芦来盛的，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平时用这些年份较早的安宫牛黄丸，一是为了纪念先祖，二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安宫牛黄丸对高烧不退的病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隶属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玄狐济世是中医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作为医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药食兼用，作为盛器，圆润饱满，能容纳包藏，从广泛的食用功能到被人们赋予各种精神寄托。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4: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宫颈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做好宫颈癌的筛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5岁以下的女性呢，可以定期做体检；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呢，做宫颈的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5年进行一次筛查。宫颈筛查呢，并不是每年都要检查，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那宫颈癌筛查究竟要检查哪些方面？我们提前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赵健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1: 那说到这个筛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宫颈癌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那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检查方法？那通常来说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点试验，还包括阴道镜检查等等， 那现在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又常用哪些方法为广大的妇女来进行筛查呢？作为国内最早来进行筛查的科室之一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赵健医生告诉我们几种筛查办法。
13: 2005年10月19号，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开始了，使用凯普分型检测、21分型检测进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因为21分型检测在我们北京市是属于公费医疗医保范畴的，那么 TCT 也是医保范畴的，所以我们在2005年引进之后，严格的按照美国 AACCP 指南当中指示的，30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试行双向筛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么在长达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宫颈病变诊疗中心。
14: 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13: 对，所以说在这个病变诊疗当中，我们数据是完整的。那么包括他们后来在2005年引进这个凯普之后，后期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在这个宫颈癌筛查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细胞病理学医生来讲，那么和美国的病理学医生相比的话，就显得参差不穷了，参差不齐。那么美国的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病理科金字塔上尖上的那些人，而我们的中国宫颈癌筛查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底座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就筛查用细胞学在中国来筛查，他的那个人员就是欠缺的，所以说要是全国女性都享受到宫颈癌筛查，这个可能性是欠一点。那么 HPV 检测它有具备了一个客观化和大规模实施的这一个特点，就是依靠主观人的判断是少一些，那么客观化量化是非常能够做到的。所以在中国，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应用 HPV 检测技术，已经提交给相关领导人，那么他们在做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采用 HPV 分型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3年805例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 HPV 分型检测当中16型还有18型、31型、33型、58型和宫颈高等级病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4: 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这个16型、18型、31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13: 就是指的在宫颈高危型当中它的一个分类。如果我面对的是大众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把高危型 HPV 感染比喻成水果，那么我的 HPV 16型感染也许是香蕉，18型是那个梨，那个31型是橘子，它是具体到它的分型，这个数字没有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当时克隆从基因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就命名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水果命名成香蕉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危险性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4种高危性感染和宫颈癌有密切的关系。
14: 这14种都有什么？
13: 14种包括16、18、31、33、35、68等等，这14种高危型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定的要作为宫颈癌筛查。那么在这14种当中，它也有和高等级病变有密切相关的型别。那么我们通过805例的数据调研当中发现，这5种危险性又大一点。危险性也大一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患者得了细胞学阴性，细胞学阴性，如果30岁以上你实行的双向筛查，你细胞学阴性了，这几种型别你要高度重视，要转诊阴道镜。 啊，转诊引导性。如果我们没有细胞学检测，我们用初筛了，那么我们查出来高危性 HPV 感染了，我们有几种途径，那么这几种就直接转诊引导性，其他的补查细胞学去，这样就可以给大家给国家减少性能价格比的一个损失，啊，这是作为初筛。
11: 刚才呢，赵健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感染以及 HPV 筛查的几种方式和手段。那究竟呢，这个 HPV 感染呢，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哪些危害？赵健大夫接着和我们说道：
13: 所有的我们的患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概率，就是概率事件。那么在正常人群当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就是发生率是8%-12%，这是各国的各个国家报道的不同，就是在正常人群基线水平当中发现是这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5，
14: 还是很低的
13: ，特别特别的低。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搞清楚，你得了 HPV 感染，你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你得了 HPV 感染，并不一定得宫颈癌，所以我们患者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点都不要紧张。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得到这个啊。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 HPV 的检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得别人不得呢？
14: 对呀，
13: 所以这是我们女性特别要关注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生，又是了解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以及和宫颈癌关系的这些医生，他有责任告诉患者，就是说 HPV 感染的患者，它是一种免疫功能低下的表现。
14: 免疫功能低下，
13: 对，比如说我有免疫性疾病，艾滋病，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瘫痪，我可以得 HPV 感染，那么比如我肾移植、肝移植，我要长期的打免疫排斥剂，我要让这个免疫器官留在体内，它本来不是我的，我要打，那就让我的免疫系统让它属于默认它的状态，所以我的免疫器官就低下，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得 HPV 感染。还有那个化疗药物，各种药物，化疗药物、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都是让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药物，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得了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不要害怕，所以当你的这些免疫药物停止了，或者是这些器官已经停止不了了，比如艾滋病患者停止不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密随访的时间，别人一年，我可以半个月，就可以了。
14: 我想问一下，就我这个随访，我是再做一个检查呀，还是又有什么样新的数据呀？
13: 就是重新做检查，医生会给你提供，比如说正常的女性，你一年一次，那么我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半年一次，因为我们只要你达到C2C3以上，我可以给你实施利普手术终止这个疾病的发展，但是我没有必要当你 HPV 感染的时候我就终止，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道德的，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

0: 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免疫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这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免疫系统影响免疫系统的因素，哎，就是比如睡眠不好，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睡觉，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免疫，你睡不好觉，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修复不了，出来不能给你打仗，不能去给你将病毒清除，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抑郁的患者，为什么我们要对于 HPV 感染的患者要给他输送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给力，你一定不要抑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一定要去给他交流，做心理上的辅导，啊，这是他一个抑郁的患者。那么就加，也是加密随访，还有就是长期疲劳的女性，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梅艳芳，她有一种情况，可她肯定是处于长期疲劳，熬夜疲劳， HPV 感染是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清除，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因为她每天都忙于工作，据说梅艳芳是个工作狂，据说是工作狂。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 HPV 感染了，提示你如果你是工作狂，请你放慢你的速度，请你放慢你的速度，我觉得生命时间延长了以后，他也许创作的作品更多，对吧？如果梅艳芳能够及早的发现 HPV 病毒，能够及早的在生二生三发现，那么他不得宫颈癌，你说他现在 还可以给我们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所以说我们应该筛查，但是不要恐惧，如果你一旦有 HPV 感染了，那么就像梅艳芳的速度你放下来点儿啊，那么我经常就跟我的患者讲，你现在可能 HPV 感染，你现在是背着100斤的重担，放到80斤，那么回来，放到80斤，3个月回来以后看 HPV 转阴吗？3个半月半年转阴了没事了，你就每天背着80斤的工作的量继续往前走，如果你80斤还背不上，那你再降降到60斤，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林黛玉，有的人就是铁人女相，铁人三项全能冠军，人跟人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疲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素食主义，长期素食主义者不适用蛋白的类的人，这个患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就有点欠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均衡营养，均衡营养，均衡膳食，这样的话就可能提升免疫功能。
1: 在这里呢，赵大夫也向我们建议有3点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不要熬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二个，如果一旦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呢，那它不是世界末日到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放平心态，需要放下。那我们经常说呢，人生当中放下实际是最难的，不光是我们身体上的放下，而且也是指我们心理上的彻底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最后的一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很多人呢，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呢，他经常是不吃肉，不吃鱼，他经常是素食主义者。那这样呢，也对您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所以呢，这3点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为了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平时更好的爱护自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一定呢要树立健康的这种意识，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0: 所以 HPV 感染次要重视，重视是因为你应该去筛查，在医生指导下应该筛查，但是一定不要恐惧，因为 HPV 感染毕竟80%以上是一过性感染，还是有可能啊跟宫颈癌说拜拜的，所以我觉得那么能够给女性朋友提醒的就是一年定期筛查一次，对 HPV 要正确的对待，就是个免疫功能低下，啊，跟其他关系没有啊，也不一定要想到，就是啊，那么现在的不良的宣传就是和你的那个，一定是得癌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爱人性乱死呀，你本人性乱死呀，这个都不要谈，因为这些不是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输送给他。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有责任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每一天，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嘱下面就是快乐。

0: 每一天祝你早日健康
1: 啊，
0: 所以 HPV 感染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HPV 感染的三个半月的转阴率可以高达80%多，相当于他一年的自然转阴率。
1: 就是、这个数据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自愈，是吧？
0: 对、
1: 嗯、
0: 是完全可以的，就跟我们流感病毒一样、
1: 嗯、
0: 大家都是已经是常识了、嗯、啊，我流感得了是吧，那肯定我这两天疲劳了，熬夜了等等了，那么我吃好喝好睡上几天，我七天就自然转阴，不吃药我都会好，是不是？流感病毒大家都有这个常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台，我们希望你也把 HPV 当成一个常识、
1: 嗯、
0: 那么只不过是时间的间隔不同、
1: 嗯，
0: 流感病毒是七天，那么我们 HPV 感染需要三个月。你在这三个月当中吃好喝好休息好三个月以后就 HPV 转阴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轻轻松松的每一天不要有 HPV 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宫颈病变治疗的总则是以 C2 以上为主，不是以 HPV 感染为主。所以 HPV 只能靠自己、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唯心主义、
1: 嗯、
0: 就有点唯心主义，但是一旦上升到 C2 以上就是非常客观了、
1: 嗯、
0: 那么就是根据 C2 高等级病变以上诊治原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20岁的我们怎么做啊，生育年龄的我们怎么做，妊娠期的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有规范。
1: 它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的一个
0: 过
1: 程、啊、过
0: 程对、所以说如果你不在 C2 以上 C2 以下的患者都要高高兴兴每一天、
1: 嗯、
0: 都有可能转阴。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健医生关于宫颈癌为我们做的解答。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百草堂。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一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牛头人身。由于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劳勇敢，长大后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因为他居住的部落呢，处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大家就称他为炎帝。有一次，他看见鸟儿衔种，万物由生，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卓越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亏了茶解毒，因为他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草，为人们寻求能够医治疾病的草药。最后呢，他因为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祀时祭祀。在中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呢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于是被称为神农架山区。说起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呢，还和茶有关。传说有一天啊，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看到一种树叶，正好他口渴了，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还真是解渴，神农又扯了几把，他感觉肚子里上上下下像是有东西在摩擦。因为他身体是透明的，他撩开衣服一看，小叶在里边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高兴，他断定这个小叶片既能解毒又能解渴。他决定如果遇到了有毒的药物，就用茶来解救。他把这个小叶子呢叫做茶，就是寻茶的意思，后人呢读成了茶叶的茶。神农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尝着百草，回到了烈山。神农尝百草经常会中毒，多亏了茶多次解救他。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而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叶子还会一张一缩。他奇怪极了，就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着，没想到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0: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成。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

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

0: 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倾向。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 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营，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往往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候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2: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沙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阅经史子集吧。
1: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 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符浆啊、喝符茶、烧符香。

0: 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1: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五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浆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江口附近，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五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江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0: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2: 大暑民俗，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

0: 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1: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6月24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6月6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2: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对待荷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表达了诗人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
1: 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

0: 今朝无限思，云树绕盆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 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夕成汤扫碣石，是一蒸洗自割食。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医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闲人吧？散医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吴，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住版图。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王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西啊，去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累生双翅立即飞到婆西，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勒马而逝，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三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散医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媳，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连施了3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到那句话：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3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3日，携黄金100斤、白璧1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4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周文王道：贤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龙拉的车。周文王笑道：贤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您便是龙啊。周文王大喜：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 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元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
2: 一步，两步，三步。
0: 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
6: 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
0: 周文王气喘吁吁道：
6: 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
0: 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
2: 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
0: 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
6: 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
0: 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
2: 你拉我808步，我保你808年。
0: 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8步，我保你80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
6: 贤人快上车，待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您一程。
0: 姜子牙摇了摇手道：
2: 不必了，天也，命也。
0: 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
7: 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0: 齐桓公道：
7: 老辈人都这么讲。
0: 管仲道：
7: 那一定是真的了。
0: 齐桓公颔首。
7: 管仲道：这就是了。
0: 齐桓公满面不解道：
7: 仲父何意？
0: 管仲道：
7: 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
0: 这，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
7: 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将，3天后出师讨伐西戎。
0: 3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
7: 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
0: 管仲暗自说道：
7: 您老个屁，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6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
0: 口中却道：
7: 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
0: 齐桓公道：
7: 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
0: 管仲回道：
7: 怕是有些少了。
0: 齐桓公道：
7: 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
0: 管仲道：
7: 为什么？
0: 齐桓公道：
7: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
0: 管仲道：
7: 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
0: 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
7: 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
0: 管仲反问道：
7: 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您还记得吗？
0: 齐桓公道：
7: 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
0: 管仲道：
7: 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
0: 齐桓公笑道：
7: 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
0: 管仲道：
7: 咱国何人最富？
0: 齐桓公道：
7: 丁八女。
0: 管仲道：
7: 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
0: 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国，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7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她延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
7: 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
0: 丁八女反问道：
7: 你打算借多少？ 管仲回道：“50000钟。”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的。主公有一神龟，乃无价之宝，全做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钟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钟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7: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各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齐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扎莫叹道：“如此无畏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3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莫。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之矣。”遂携张坤单车赴戎营，扎莫高居帐中，戎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莫及众戎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逐二国乎？”扎莫轻声回道：“寡人知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莫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待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毕，置酒款待管平及张坤。扎莫送走了管平及张坤，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莫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坤入城觐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 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齐桓公命常之屋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每天咳血不止。这一日，常之屋又来给管仲治病，被管平乱棒赶出，视为管仲所闻，朝管平斥道：常之屋虽宵小奸人，奉君命之，逐之乃为君命也。遂命御者驾车入宫，向齐桓公谢罪，未及登车，又咳起血来，足有半生之多。齐桓公闻之，摆驾相府，见管仲已然昏睡，悄悄坐在榻边。管仲恍惚之间，觉得有人到来，强睁二目，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
2: 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
7: 管仲苦笑一声说道：
2: 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
7: 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
2: 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
7: 管仲回道：
2: 正是。
7: 齐桓公道：
2: 所谓何事啊？
7: 管仲回道：
2: 常之屋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
7: 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
2: 常之屋乃寡人之犬也，犬子主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
7: 管仲双手抱拳说道：
2: 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
7: 说毕又咳起血来。齐桓公道：
2: 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
7: 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尽菜心，亲为奇遇，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三大觞。管仲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齐桓公闻报，忙带着三个小内侍摆驾相府。管仲见桓公来到，非要下榻行，君臣大礼，齐桓公拗不过他，只得受了。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很平静地说道：
2: 主公，老臣大限已到，将别主公而去矣。
7: 齐桓公劝道：
2: 人吃的是五谷杂粮，谁不患病？焉能一患病就想到死呢？
7: 管仲叹道：
2: 不是老臣想死，老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
7: 沉默，屋子里静的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泣如瀑。他哽咽着说道：
2: 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仲父。仲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
7: 管仲复叹道：
2: 惜哉乎，宁戚也。
7: 齐桓公道：
2: 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
7: 管仲回答道：
2: 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
7: 齐桓公又道：
2: 席鹏为朕怎样？
7: 管仲回答道：
2: 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
7: 言毕喟然叹道：
2: 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舍也，身死舍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
7: 齐桓公道：
2: 那么用易牙当政怎样？
7: 管仲回答道：
2: 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比易牙、树雕、开方、常之屋四人，必不可近也。
7: 齐桓公道：“以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

0: 而臣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管仲回答道：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乎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常知巫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命也，凭人力无法改变，何况祈祷乎？常知巫借巫事干预朝政，害莫大焉，主公应该警惕呀。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心中不悦，带着不无责备的口吻追问道：不说常之巫、易牙、树雕公子开方此三人者，是寡人久矣，未见仲父有片言言之寡人。管仲回答道：臣之不言，是以不忍为君之意也，这是其一。其二，彼之于水，臣为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默然无语，良久方去。小内侍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把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鹏，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乃重忠心为国，不思其有，若是牙为司寇，必将驱逐宁人，若是当国为政，尔等将无存身之地也。易牙满面羞愧而退。欲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席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席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四十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折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为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意？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所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6: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

0: 立即停止知识挑衅，立即停止三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一味依仗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吕家海卫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主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主席箴言侨心永系。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4: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5: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4: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6: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7: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8: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

0: 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第二块呢就是地速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1: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0: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0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2: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对吧？到现在的5G、6G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1G到2G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2G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2G的时代。那2G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4G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到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4G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1: 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0: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 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

0: 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船呢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裂、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4: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

0: 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where i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结下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0: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要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

0: 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哎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5: 莫名其妙哎、欸！
16: 你才莫名其妙，
15: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16: 就是你这种态度，
15: 你先不检讨自己，
16: 盖牌，
15: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6: 无能，
15: 傲慢啊，
16: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15: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7: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

0: 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3: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4: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5: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本田比降低。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6: 环球华人。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7: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8: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2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2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 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地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7: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9: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座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7: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10: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呢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呢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7: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据台媒报道，

0: 月十二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1: 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3: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它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它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4: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

0: 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2: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2: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4: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

0: 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李忠。
2: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培厚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

0: 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0: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9: 光仔的
0: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0: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0: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3: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3: 最初 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十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4: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3: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4: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3: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5: 浙 BA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3: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6: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3: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近。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

0: 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3: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3: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3: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2: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3: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2: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3: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3: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4: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 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5: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3: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6: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

0: 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买。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万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面
2: 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

0: 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1: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十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0: 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 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宫颈癌以及其他养生小窍门。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慢阻肺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疾病，包含慢支肺气肿的过程，其病因与吸烟产生的烟霾及空气中的有害颗粒有关，部分也与职业粉尘或者是家族遗传有关，逐渐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而且活动后气短，甚至穿衣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感觉到呼吸困难。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江涛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
1: 第一呢，我们说他首先强调这个病是一种呢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病。那什么叫可以预防呢？在预防学里边，当然我们说呢，一种叫抑制预防，那就是说呢，使这个病不发生的预防的手段都叫抑制预防。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如果不吸烟，你可能完全不会得这种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掉了吸烟这个危险因素，不发生 COPD 了，这就叫抑制预防。那第二级预防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疾病，在发生疾病以后，能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叫二级预防。那这里边它是综合的，特别是我们说采取了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后，病人的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疾病进展，那它是二级预防啊。我们说是可以预防的，同样呢，我们说它是可以治疗的。那这个从治疗的角度，它是主要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病是可治的。那我们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了解到，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实际上对自己的病呢，实际上从态度上来说呢，是不那么认真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的，自暴自弃的，就是说没有利用很充分的现代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病情，或者呢随意的药物治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药物治疗。第二呢，我们会说这个病啊，但这就很专业很专业，大家理解就是很困难。他专业组织呢，就说把这个病的一个生理的特征说成什么呢？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它和我们讲哮喘完全不一样，哮喘是完全的可逆的，或者可逆程度非常高的一种病，就是它发生了急性加重和发作以后，你给它药物治疗，它能恢复到正常。但慢阻肺不是这样，你每加重一次，对肺功能的损害会加重一次，但反复的加重呢，愈后变得越来越差，就是你加重的越频繁，肺功能影响越大，但未来住院率、住院的这个频率，或者呢，这个发生呼吸衰竭的频率都会高，都会增加，啊，那时候这个病不完全可逆，但以前他认为不可逆就太悲观了，实际上不完全可逆，啊，不完全可逆。那这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这个病得不到早期的诊断，不能很及时很规范的治疗，这个病怎么往往是进行性加重的。大家看到它是一年不如一年，肺功能损害越来越重，刚开始呢可能我爬楼不行，后来走平路快了不行，后来走平路不行，后来坐的那都要气喘啊，严重的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以后啊。但这个病的发生，你看他认为呢和有害的微粒和颗粒和气体的吸入有关，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烟，那么后边会讲，无论你的颗粒物也好，有害气体，主要我们指的是吸烟，但环境其他大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方面。这些东西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我们肺部的，包括我们的气道大小的支气管和我们的肺脏的一种异常的反应，这个反应是炎症反应，由于炎症反应导致了你肺的结构的破坏。
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英文简称为 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质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的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及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以上的发病率已高达 9% 至 10%。慢阻肺的发病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1: 这个病呢， 是个系统的病。你轻的时候就咳嗽咳痰，重的时候就气喘，在的时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这个病呢，好多全身的表现，非常多的全身的表现，甚至你不好好治，肺癌的发生率都高，就比正常人群发生率都要高啊。那就是说它有全身的表现，有全身系统的表现，是由于它全身炎症反应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专业组织对这个病定义的什么是慢阻肺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的公报，那什么在1990年的时候，慢阻肺这个病在全球呢是第四大致死原因，就所有的疾病死亡构成里边它排在了第六位，在1990年。但世界卫生组织它预测，如果这个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吸烟这种控烟做得不好，大家不能有效的戒烟，以及呢其他的方面的诸多的一些原因呢，说这个病呢就会在死亡疾病构成里边可以上升到第三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数字，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局限的一些区域内，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国家刚才施大夫特别提到的4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这个病就中年以后发病，说你抽啊抽了10年20年是没得病，等了得病就晚了，就不可恢复了，是吧？40岁以后才发病，你看40岁以后的人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8%，那按照40岁以上的人群再估算出来，可能有4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数字是估出来的。这样男的呢，大约患病率是12.4%，女的患病率是5.1%，就是男性高于女性，那和我们男性同志呢，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什么不正常呢？抽烟率、吸烟率高。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就开始吸烟，一直吸到岁数大了出现症状了，可那时候你也抽吸烟呢，是抽量很少了，对吧？你也抽不动了。女性5.1，另外农村高于城市，和哮喘不一样，哮喘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个病农村确实高，但农村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病的死亡的情况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我们的卫生年鉴上，在我们的慢病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在2000年，呼吸疾病的死亡，慢阻肺的死亡呢，高达128万人，这数字非常大，患病人数多。在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构成里边，呼吸疾病呢，12%，就所有系统疾病算，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它实际上它这个还不准，为什么不准呢？我们呼吸道还有肺癌，它没算，感染的病都没算，它只是算慢性病，但这里边可能就主要就是慢阻肺，它排在第四位。在农村呢，呼吸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在第一位，所有的病放在一起，呼吸占了23.9%。呼吸疾病实际上，慢性病里的就是慢阻肺啊。那么哮喘这种病，一般不会导致他的死亡啊。那这个病常见多发，死亡率高，那就是说吸烟是这个病发病的最始动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呢，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疾病驱动的一个始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吸烟也好，这东西都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给激活了，细胞激活了产生了好多东西，产生好多东西导致了气道的破坏。在这里边我说气道的炎症它和哮喘一样，都是最核心的环节。那这个炎症产生了什么呢？刺激以后呢，支气管会收缩，好多人也会出现喘的一些情况啊，急性的喘息的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呢，它我们看病理上它的好多那种杯状细胞，我们说它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啊，腺体增生。慢阻肺的病人咳嗽咳痰量特别多，哮喘很少咳痰，慢阻肺的你看他常年的咳，当你和你吸烟有关系了，对吧？刺激，对吧？他就是说呢，粘液，我们叫粘液纤毛功能的障碍，他这时候粘液的分泌的特别多，但是他粘毛纤毛的结构也损害，他清除功能又不好。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杯状细胞腺体增生，另外气管平滑肌呢也会增生，另外气道的破坏纤维化了啊，肺泡结构的破坏啊，这里边我们说炎症细胞它的数量也增加了，它的活性也增加了，激活了，产生了很多这些有致炎的物质或者导致结构破坏的一些物质。那另外呢，炎症也会产生全身的反应，我们有全身炎症反应，

0: 致呢全身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很多慢阻塞的病人的消瘦，另外体重下降、骨骼肌萎缩等等啊，这都是全身的一些反应。另外炎症呢也是这个病加重的一个基础，就是一个慢阻塞的一个炎症啊。但诱发的因素呢，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诱发的因素，但我们刚才提到吸烟就很重的一个最明显的，当感染在你反复加重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另外呢污染的空气。那么归纳起来，前面讲到了，首先是有炎症对吧，气道炎症，有了炎症结构破坏，结构破坏呢气道的一些改变呢，肺里边过度充气了，过度充气以后肺泡的那个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了，病人就有气促啊这些症状产生。那就炎症呢导致了大家气道里边粘液分泌的多了，然后反复刺激气管的管壁也增厚了，但还有水肿的改变，还有急性的支气管的收缩，哎，就导致了气道的变窄了，气道缩窄，是吧？气道缩窄，你呼气的时候，通过就受到限制，这样肺泡里边就气体就多了，肺泡气多，同时还有一个，因为气道缩窄，你就用力呼吸，用力呼吸呢，你就做的功就增加了，耗氧就耗得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影响到气体交换，那我们说产生气短、呼吸困难，到重度病人我们就叫严重的低氧就叫呼吸衰竭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简单一个小结了，给大家强调。说这个病呢目前认为它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有信心对待这个疾病，医生指导你督促你按时复诊，也督促你呢继续用药，在这里边当给你一些健康的常识，是吧？在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再及时的调整药物，哎，总的来说是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对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病呢肺功能受到损害，我们叫不完全的气流受限啊。这个病呢我们说发病率特别高，也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个病呢是我们慢病里边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疾病在这里发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和这个肺部的炎症反应有关，但这个炎症也会促使这个病呢反复的进展啊，加重啊。
1: 慢阻塞会让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预后也比较差。那么引起慢阻塞的原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0: 危险因素呢我归纳这么多了，它有一些是个体方面，有一些是环境的，但是呢我们讲的话按重要性来说，吸烟是第一大危险因素，甚至呢在很早年以前国外的学者说什么呢， No smoking No COPD，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吧？不吸烟不会得 COPD， 没有吸烟也没有 COPD， 就这个病呢在很多人来说完全是吸烟造成的。看到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吸烟得了 COPD 的，但这有些其他因素在，那甚至农村有一些妇女她也患了 COPD， 她没抽烟，但在我们国家的调查资料来看，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了，包括我们国家一些研究结果提示生物燃料。什么叫生物燃料呢？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煤气来做饭取暖，它是用什么叫柴火，烧麦秸，在牧区呢用牛粪来什么做饭，是吧？作为一个燃料做饭啊取暖。在这时候大家那个炉灶又不是很好的改造，它饭是做了满屋子都是烟，这个烟雾呢一部分散出去了，一部分就被它自己的做饭的过程中呢就吸进去了，像产生的有害影响等同于什么吸烟。所以说呢当我们有几个规划的时候也做过，包括慢阻塞防治规划也做过，帮助这个一些地区改炉灶啊，那就是说用新型的燃料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但还有些调查就是说儿童时期反复呼吸道感染成年以后发生慢阻塞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在要发生呼吸道感染气道结构也有改变，但在后期呢再加上吸烟环境的因素，那它可更容易发生啊儿童时期的呼吸道感染。指南里面也特别提到特应质，就说特应质是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就过敏症了，有过敏症的人又得哮喘，但过敏症又得 COPD， 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这些呢有即使有过敏症的人得了 COPD， 往往都是一些重症哮喘，这哮喘没控制好，到最后呢气道结构也同样改变，我们就叫它合并了 COPD， 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再就是与某些职业因素有关，那职业可能这些因素呢它吸入了有害的气体，有害的颗粒物，这些可能会对气道有些刺激作用发生的病。那这个病有危险因素还有一点就自身的了，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就是你发生以后就是它子代啊什么它发生这个病的风险会增高。但是呢我们说它在后天实际上很有效的避免危险因素的接触和暴露，同样不增加它的风险啊，不增加它的风险。 那在我们国家指南里边，它有几句话非常经典，非常肯定，吸烟是 COPD 重要的发病因素，吸烟的人的肺功能的异常检出率是高的，同样情况下吸烟的人肺功能异常率是高的，吸烟的人肺功能下降的快，吸烟的人死于 COPD 的人数是多的，这是我们指南说的。被动吸烟同样有害，被动吸烟也可以导致呼吸道症状，甚至天天熏的，也和 COPD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孕妇吸烟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肺的发这个生长，以及在子宫内的发育，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免疫系统，这都是我们指南说的。因为这些指南里面说的话都是基于很多研究结果啊才能写得进去的，那就是很多研究结果证明的。在我们的 COPD 指南特别强调教育和管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条教育的内容，第一条叫教育和督促患者戒烟。因为 COPD 患者的吸烟率远远的高于哮喘，我几乎呢大多数都在抽，我大多数都抽过烟，对吧？哮喘呢少，全部加上20%哮喘自由，在20%里边现在正在吸烟也就不到10%，哮喘就低得多啊。就是呢要教育和督促吸烟，并且呢现在也是目前唯一证明能有效的延缓肺功能下降的这个措施，自由戒烟。那就是强调戒烟很重要。吸烟呢，我们说和刚才慢阻肺那几个异常都有关系，影响到粘液纤毛的功能，产生了气道炎症，导致了肺的结构破坏，使这个肺里边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各种酶的量也增多了。我们国家的调查就吸烟和 COPD 作为独立的因素的，它单纯的吸烟导致这个发生率高至70%，并且呢持续吸烟的人他累积发 COPD 的这个患病率可以高达35%，不吸烟的人就特别低。但你大家戒烟以后，它的发病率又降下来，越早戒烟患病率越低，中期后期戒烟也能降低啊。不管你在美国时期戒烟都应该是受鼓励的，受欢迎的。哎，戒烟后会有好处吗？戒烟后有好处，从症状上就会改善。就一般的药物治疗情况下，假如说再加上戒烟，就各种症状的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啊，就恶化的率就降低了。
1: 听了林江涛教授的介绍呢，让我们对慢阻肺呢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您尽量的远离烟草，早日的戒烟，这样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好处的。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中国古代是怎么称呼中医的。从古至今呢，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玄狐，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玄狐济世。那中医到底的玄狐是什么狐呢？从典籍记载来看，《诗经·七月》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狐，这里的狐便指的是葫芦。玄狐源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的故事。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人是个县里的小官，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挂着葫芦的老者在给别人看病。老者从葫芦里免费拿药给百姓，凡施药必药到病除。费长房十分的好奇，便悄悄地跟随老翁。后来看见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便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的时候呢总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的招牌。葫芦与中医结缘还有很多，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高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而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行医的时候呢则神奇的从葫芦里取药来治病。 在民间呢，还有很多医家和道人，他们身边呢也必须要伴有葫芦，葫芦成药，救危救急，他们以此来悬壶济世，所以医者往往也是性情中人，对病人负责，还不忘古典。医圣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他用葫芦盛水煮药，用葫芦盛酒，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药铺门前悬挂药葫芦，一个葫芦代表内科，两个葫芦是外科，三个葫芦是妇科，四个葫芦是小儿科。从张仲景开始，中医用葫芦作为一种标记。另外呢，葫芦还有吉祥的意思，也是装成贵重药品的器具。葫芦果皮干厚而成木质，其密封性好，自身又有一股清香之气，无论是成药载酒或者是装茶，都是难得的天然成器。先祖吴鞠通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包括后来故宫整理出来的，都是用葫芦来成的，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平时用这些年份较早的安宫牛黄丸，一是为了纪念先祖，二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安宫牛黄丸对高烧不退的病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隶属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悬壶济世是中医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作为医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药食兼用，作为盛器，圆润饱满，能容纳包藏，从广泛的食用功能到被人们赋予各种精神寄托。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4: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宫颈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做好宫颈癌的筛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5岁以下的女性呢，可以定期做体检；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呢，做宫颈的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5年进行一次筛查。宫颈筛查呢，并不是每年都要检查，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那宫颈癌筛查究竟要检查哪些方面？我们提前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赵健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那说到这个筛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宫颈癌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那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检查方法？那通常来说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点试验，还包括阴道镜检查等等。那现在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又常用哪些方法为广大的妇女来进行筛查呢？作为国内最早来进行筛查的科室之一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赵健医生告诉我们 几种筛查办法。
12: 2005年10月19号，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开始了，使用凯普分型检测21分型检测啊，进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因为21分型检测在我们北京市是属于公费医疗医保范畴的，那么 TCT 也是医保范畴的，所以我们在2005

0: 年引进之后，严格的按照美国 AICCP 指南当中指示的，30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试行双向筛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么在长达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宫颈病变诊疗中心。
1: 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病变诊疗当中，我们数据是完整的。那么，包括他们后来在2005年引进这个凯普之后，后期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在这个宫颈癌筛查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细胞病理学医生来讲，那么和美国的病理学医生相比的话，就显得参差不穷了，参差不
1: 不齐，
0: 齐。那么，美国的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病理科金字塔上尖儿上的那些人，而我们的中国宫颈癌筛查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底座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就筛查用细胞学在中国来筛查，他的那个人员就是欠缺的啊，欠缺的。所以说，要是全国女性都享受到宫颈癌筛查，这个可能性是欠一点儿。那么 HPV 检测它有具备了一个客观化和大规模实施的这一个特点啊，就是依靠主观人的判断是少一些，那么客观化量化是非常能够做到的。所以在中国，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应用 HPV 检测技术，已经提交给相关领导人，那么他们在做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采用 HPV 分型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3年805例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了 HPV 分型检测当中16型啊，还有18型、31型、33型、58型和宫颈高等级病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 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这个16型、18型、31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指的在宫颈高危型当中，它的一个分类。啊，如果我面对的是大众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把高危性 HPV 感染比喻成水果，那么我的 HPV 16型感染，也许是香蕉，18型是那个梨，那个31型是橘子，它是具体到它的分型啊，这个数字没有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当时克隆从基因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就命名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水果命名成香蕉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危险性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4种高危性感染和宫颈癌有密切的关
1: 这
0: 系。
1: 十四种都有什么？
0: 14种包括16、18、31、33、35、68等等，这
1: 就
0: 十
1: 十
0: 四指
1: 四
0: 十
1: 种，
0: 四种高危
1: 对，
0: 型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定的要作为宫颈癌筛查。那么在这14种当中，它也有和高等级病变有密切相关的型别。那么我们通过805例的数据调研当中，发现这5种危险性又大一点。危险性也大一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患者得了细胞学阴性，细胞学阴性，如果30岁以上你实行的双向筛查，你细胞学阴性了，这几种型别你要高度重视，要转诊阴道镜，转诊阴道镜。如果我们没有细胞学检测，我们用初筛了，那么我们查出来高危性 HPV 感染了，我们有几种途径，那么这几种就直接转诊阴道镜，其他的补查细胞学去，这样就可以给大家、给国家减少性能价格比的一个损失，这是作为初筛。
2: 刚才呢，赵健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感染以及 HPV 筛查的几种方式和手段。那究竟呢，这个 HPV 感染呢，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哪些危害？赵健大夫接着和我们说道。
0: 所有的我们的患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概率。就是概率事件。那么在正常人群当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就是发生率是8%到12%，这是各国的各个国家报道的不同。就是在正常人群基线水平当中，发现是这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5，
1: 还是很低
0: 还
1: 的，
0: 是很
1: 低
0: 低的，
1: 的，对。
0: 特别特别的低。所以 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搞清楚你。

0: 得了 HPV 感染，你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
1: 嗯，
0: 啊，你得了 HPV 感染，并不一定得宫颈癌。所以我们患者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点都不要紧张。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你不要得到这个啊。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 HPV 的检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得别人不得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女性特别要关注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生，又是了解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以及和宫颈癌关系的这些医生，他有责任告诉患者，就是说 HPV 感染的患者，它是一种免疫功能低下的表现。
1: 免疫功能低下，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有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啊，艾滋病，
1: 嗯，
0: 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瘫痪，
1: 嗯，
0: 我可以得 HPV 感染，
1: 嗯，
0: 那么比如我肾移植、肝移植，啊，我要长期的打免疫排斥剂，
1: 嗯，
0: 我要让这个免疫器官留在体内，它本来不是我的，
1: 嗯，
0: 我要打，那就让我的免疫系统让它属于默认它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的免疫器官就低下，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得 HPV 感染。还有那个化疗药物，各种药物，化疗药物、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都是让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药物，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得了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不要害怕，
1: 嗯，
0: 所以当你的这些免疫药物停止了，或者是这些器官已经停止不了了，比如艾滋病患者停止不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密随访的时间，别人一年，我可以半个月，
1: 嗯，
0: 哎，就可以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我这个随访，我是再做一个检查呀，还是又有什么样新的数据呀？
0: 就是重新做检查，医生会给你提供，比如说正常的女性，你一年一次，那么我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半年一次，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要你达到新二新三以上，我可以给你实施利普手术终止这个疾病的发展，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必要当你 HPV 感染的时候我就终止，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道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免疫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这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免疫系统影响免疫系统的因素，哎，就是比如睡眠不好，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睡觉，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免疫，你睡不好觉，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修复不了，出来不能给你打仗，不能去给你将病毒清除，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抑郁的患者，为什么我们要对于 HPV 感染的患者要给他输送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给力，你一定不要抑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一定要去给他交流，做心理上的辅导，啊，这是他一个抑郁的患者，那么就也是加密随访，还有就是长期疲劳的女性，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梅艳芳，她有一种情况，可她肯定是处于长期疲劳，熬夜疲劳， HPV 感染是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清除，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因为她每天都忙于工作，据说梅艳芳是个工作狂，据说是工作狂，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 HPV 感染了，提示你，如果你是工作狂，请你放慢你的速度，请你放慢你的速度，我觉得生命时间延长了以后，他也许创作的作品更多，对吧？如果梅艳芳能够及早的发现 HPV 病毒，能够及早的在新二新三发现，那么他不得宫颈癌，你说他现在 还可以给我们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所以说我们应该筛查，但是不要恐惧，如果你一旦有 HPV 感染了，那么就像梅艳芳的速度，你放下来点啊，那么我经常就跟我的患者讲，你现在可能 HPV 感染，你现在是背着100斤的重担，放到80斤，那么回来，放到80斤，3个月回来以后看 HPV 转阴嘛，3个半月、半年，转阴了没事了，你就每天背着80斤的工作的量继续往前走，如果你80斤还背不上，那你再降到60斤。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林黛玉，有的人就是铁人女相，铁人三项全能冠军，人跟人是有差别的，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疲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素食主义。
1: 嗯，
0: 长期素食主义者不适用蛋白的类的人，这个患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就有点欠缺。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均衡营养，
1: 嗯，
0: 均衡营养，均衡膳食，这样的话就可能提升免疫功能。
2: 在这里呢，赵大夫也向我们建议有三点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不要熬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二个，如果一旦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呢，那它不是世界末日到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放平心态，需要放下。那我们经常说呢，人生当中放下实际是最难的，不光是我们身体上的放下，而且也是指我们心理上的彻底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最后的一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很多人呢，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呢，他经常是不吃肉，不吃鱼，他经常是素食主义者。那这样呢，也对您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所以呢，这三点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为了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平时更好的爱护自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一定呢要树立健康的这种意识，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0: 所以 HPV 感染是要重视，重视是因为你应该去筛查，在医生指导下应该筛查，但是一定不要恐惧，因为 HPV 感染毕竟80%以上是一过性感染，还是有可能啊跟宫颈癌说拜拜的。所以我觉得那么能够给女性朋友提醒的就是一年定期筛查一次，对 HPV 要正确的对待，就是个免疫功能低下，啊跟其他关系没有啊，也不一定要想到就是啊，那么现在的不良的宣传就是和你的那个、一定是得癌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爱人性乱死呀，你本人性乱死呀，这个都不要谈，因为这些不是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输送给他。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有责任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每一天。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嘱下面就是快乐每一天，祝你早日健康。所以 HPV 感染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HPV 感染的三个半月的转阴率可以高达80%多，相当于他一年的自然转阴率。
1: 就是、这个数据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自愈，是吧？
0: 对，是完全可以的，就跟我们流感病毒一样，大家都是已经是常识了，我流感得了是吧，那肯定我这两天疲劳了，熬夜了等等了，那么我吃好喝好睡上几天，我七天就自然转阴，不吃药我都会好，是不是？流感病毒大家都有这个常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台，我们希望你也把 HPV 当成一个常识，那么只不过是时间的间隔不同，流感病毒是7天，那么我们 HPV 感染需要3个月。你在这3个月当中吃好喝好休息好3个半，3个月以后就 HPV 转阴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轻轻松松的每一天不要有 HPV 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宫颈病变治疗的总则是以 C2 以上为主，不是以 HPV 感染为主。所以 HPV 只能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唯心主义，就有点唯心主义。但是一旦上升到 C2 以上就是非常客观了，那么就是根据 C2 高等级病变以上诊治原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20岁的我们怎么做啊，生育年龄的我们怎么做，妊娠期的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有规范。
1: 它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说如果你不在 C2 以上 C2 以下的患者都要高高兴兴每一天，都有可能转阴。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健医生关于宫颈癌为我们做的解答。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百草堂。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一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牛头人身。由于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劳勇敢，长大后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因为他居住的部落呢，处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大家就称他为炎帝。有一次他看见鸟儿衔种，万物由生，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卓越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亏了茶解毒，因为他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草，为人们寻求能够医治疾病的草药。最后呢，他因为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四时祭祀。在中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呢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于是被称为神农架山区。说起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呢，还和茶有关。传说有一天啊，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看到一种树叶，正好他口渴了，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还真是解渴，神农又扯了几把，他感觉肚子里上上下下像是有东西在摩擦。因为他身体是透明的，他撩开衣服一看，小叶儿在里边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高兴，他断定这个小叶片既能解毒又能解渴。他决定如果遇到了有毒的药物，就用茶来解救。他把这个小叶子呢叫做茶，就是寻茶的意思，后人呢读成了茶叶的茶。神农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尝着百草，回到了烈山。神农尝百草经常会中毒，多亏了茶多次解救他。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而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叶子还会一张一缩。他奇怪极了，就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着。没想到这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草药，叫断肠草。神农就这样死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了药王庙。每逢农历4月26日，在这个时候呢，人们纷纷来到药王庙祭祀。正是由于神农不顾生死，舍己为人，才有了今天中药的本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

0: 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倾向。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府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

0: 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后土润如暑，三后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萤，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往往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候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银烛秋光冷化

0: 平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1: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纱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阅经史子集吧。
0: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伏姜啊、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1: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浆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浆口附近，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武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浆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0: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2: 大暑民俗，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 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组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0: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六月六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3: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

合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表达了诗人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
1: 嗯，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蓬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三医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兮自割食。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地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宜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贤人吧？散宜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吴，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住版图。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王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西啊，距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累生双翅立即飞到婆西，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

0: 马儿氏，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三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三医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媳，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
1: 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
0: 世子连施了三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到那句话，
1: 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
0: 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三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三日，携黄金百斤、白璧一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四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
1: 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
0: 周文王道，贤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
1: 龙拉的车。
0: 周文王笑道，贤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
1: 您便是龙啊。
0: 周文王大喜，
1: 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
0: 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元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
1: 一步，两步，三步。
0: 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
1: 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
0: 周文王气喘吁吁道，
1: 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
0: 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
1: 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
0: 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
1: 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
0: 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
1: 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
0: 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
1: 贤人快上车，待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您一程。
0: 姜子牙摇了摇手道，
1: 不必了，天也，命也。
0: 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
1: 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0: 齐桓公道，
1: 老辈人都这么讲。
0: 管仲道，
1: 那一定是真的了。
0: 齐桓公颔首。管仲道，
1: 这就是了。
0: 齐桓公满面不解道，
1: 仲父何意？
0: 管仲道，
1: 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 这
0: 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
1: 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将，三天后出师讨伐西戎。
0: 三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
1: 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
0: 管仲暗自说道，
1: 您老个屁，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 六

0: 1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口中却道，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齐桓公道，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管仲回道，怕是有些少了。齐桓公道，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管仲道，为什么？齐桓公道，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管仲道，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管仲反问道，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您还记得吗？齐桓公道，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管仲道，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齐桓公笑道，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管仲道，咱国何人最富？齐桓公道，丁八女。管仲道，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郭，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七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她延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丁八女反问道，你打算借多少？管仲回道，50000钟。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的，主公有一神龟，乃无价之宝，全做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钟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钟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各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齐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 扎墨叹道：“如此无谓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三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墨。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之矣。”遂携张坤单车赴戎营，扎墨高居帐中，戎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墨及众戎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逐二国乎？”扎墨轻声回道：“寡人知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墨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待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毕，置酒款待管平及张坤。扎墨送走了管平及张坤，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墨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坤入城谨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齐桓公命长之屋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每天咳血不止。这一日，长之屋又来给管仲治病，被管平乱棒赶出。是为管仲所闻，朝管平斥道：“长之屋虽宵小奸人，奉君命之，逐之乃为君命也。”遂命御者驾车入宫，向齐桓公谢罪。未及登车，又咳起血来，足有半生之多。齐桓公闻之，摆驾相府，见管仲已然昏睡，悄悄坐在榻边。管仲恍惚之间，觉得有人到来，强睁二目，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管仲苦笑一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管仲回道：“正是。”齐桓公道：“所谓何事啊？”管仲回道：“长之屋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长之屋乃寡人之犬也，犬子逐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管仲双手抱拳说道：“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说毕又咳起血来。齐桓公道：“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静菜心亲为奇遇，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3大觞。管仲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 齐桓公闻报，忙带着三个小内侍

下相府。管仲见桓公来到，非要下榻行君臣大礼，齐桓公拗不过他，只得受了。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很平静地说道：主公，老臣大限已到，将别主公而去矣。齐桓公劝道：人吃的是五谷杂粮，谁不患病？焉能一患病就想到死呢？管仲叹道：不是老臣想死，老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沉默，屋子里静得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泣如瀑。他哽咽着说道：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重父，重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管仲复叹道：惜哉乎，宁戚也。齐桓公道：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齐桓公又道：席鹏为朕怎样？管仲回答道：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言毕喟然叹道：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舍也，身死舍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齐桓公道：那么用易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比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必不可近也。齐桓公道：易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过于爱子，其子且忍烹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树雕自愿去世以示寡人，是爱寡人甚于爱身，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伤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魏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世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管仲回答道：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乎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长之乌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命也，凭人力无法改变，何况祈祷乎？常之乌借乌事干预朝政，害莫大焉，主公应该警惕呀。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心中不悦，带着不无责备的口吻追问道：不说常之乌、易牙、树雕、公子开方此三人者，是寡人久矣，未见众父有片言言之寡人。管仲回答道：臣之不言，是以不忍为君之意也，这是其一。其二，避之于水，臣为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默然无语，良久方去。小内侍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八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鹏，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

0: 12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7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谓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

0: 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记者2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 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7: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滋事挑衅，立即停止煽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一味依仗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吕家海外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祖籍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祖籍箴言侨心永系。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8: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9: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10: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3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9: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11: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9: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12: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8: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13: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8: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13: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1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8: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14: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 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

0: 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四 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到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四 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1: 嗯，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2: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4: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0: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啊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 CUDA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 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吉亚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2: 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0: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要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7: 莫名其妙哎、
18: 你才莫名其妙，
17: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18: 就是你这种态度，
17: 你先不检讨自己，
18: 盖牌，
17: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8: 无能，
17: 傲慢啊，
18: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19: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20: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6: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1: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22: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6: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23: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6: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24: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并芘降低。
16: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 7月11日至19日，第十二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

0: 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1: 环球华人，
0: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0: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3: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0: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4: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 想营造出一种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中方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0: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5: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是一南一北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0: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0: 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4: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 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0: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5: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士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士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士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2: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0: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 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

0: 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1: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李忠，
3: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

0: 你时间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报

0: 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 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徽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培厚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4: 那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3: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5: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3: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6: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7: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3: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8: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3: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 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9: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3: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0: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1: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3: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2: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3: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3: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3: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4: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5: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 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拳

0: 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羊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羊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羊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羊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羊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羊木雕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羊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羊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羊木，这样的话呢，就说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 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

0: 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2: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 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

0: 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 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2: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2: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3: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4: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的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买。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洞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千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

0: 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宫颈癌以及其他养生小窍门。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慢阻肺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疾病，包含慢支肺气肿的过程，其病因与吸烟产生的烟霾及空气中的有害颗粒有关，部分也与职业粉尘或者是家族遗传有关，逐渐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而且活动后气短，甚至穿衣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感觉到呼吸困难。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江涛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
1: 第一呢，我们说他首先强调这个病是一种呢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病。那什么叫可以预防呢？在预防学里边，当然我们说呢，一种叫一级预防，那就是说呢，使这个病不发生的预防的手段都叫一级预防。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如果不吸烟，你可能完全不会得这种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掉了吸烟这个危险因素，不发生 COPD 了，这就叫一级预防。那第二级预防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疾病，在发生疾病以后，能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叫二级预防。那这里边它是综合的，特别是我们说采取了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后，病人的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疾病进展，那它是二级预防啊。那我们说是可以预防的，同样呢，我们说它是可以治疗的。那这个从治疗的角度，它是主要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病是可治的。那我们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了解到，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实际上对自己的病呢，实际上从态度上来说呢，是不那么认真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的，自暴自弃的，就是说没有利用很充分的现代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病情，或者呢随意的药物治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药物治疗。第二呢，我们会说这个病啊，但这就很专业很专业，大家理解起来很困难。它专业组织呢，就是说把这个病的一个生理的特征说成什么呢？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它和我们讲哮喘完全不一样，哮喘是完全的可逆的，或者可逆程度非常高的一种病，就是说它发生了急性加重和发作以后，你给它药物治疗，它恢复能恢复到正常。但慢阻肺不是这样，你每加重一次，对肺功能的损害会加重一次，但反复的加重呢，愈后变得越来越差，就说你加重的越频繁，肺功能影响越大，但未来住院率、住院的这个频率，或者呢，这个发生呼吸衰竭的频率都会高，都会增加，啊，那说这个病不完全可逆，但以前他认为不可逆就太悲观了，实际上不完全可逆，啊，不完全可逆。那这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这个病得不到早期的诊断，不能很及时很规范的治疗，这个病怎么往往是进行性加重的。大家看到它是一年不如一年，肺功能损害越来越重。刚开始呢，可能我爬楼不行，后来走平路快了不行，后来走平路不行，后来坐的那都要气喘啊，严重的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以后啊。但这个病的发生，你看他认为呢和有害的微粒和颗粒和气体的吸入有关。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烟，那么后边会讲，无论你的颗粒物也好，有害气体，主要我们指的是吸烟，但环境其他大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方面。这些东西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我们肺部的，包括我们的气道大小的支气管和我们的肺脏的一种异常的反应，这个反应是炎症反应，由于炎症反应导致你肺的结构的破坏。
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英文简称为 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质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的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及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以上的发病率已高达 9% 至 10%。慢阻肺的发病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1: 这个病呢， 是个系统的病。你轻的时候就咳嗽咳痰，重的时候就气喘，在的时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这个病呢，好多全身的表现，非常多的全身的表现，甚至你不好好治，肺癌的发生率都高，就比正常人群发生率都要高啊。那就是说它有全身的表现，有全身系统的表现，是由于它全身炎症反应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专业组织对这个病定义的什么是慢阻肺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的公报，那什么在90年的时候，慢阻肺这个病在全球呢是第4大致死原因，就所有的疾病死亡构成里边它排在了第6位，在90年。但世界卫生组织它预测，如果这个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吸烟这种控烟做得不好，大家不能有效的戒烟，以及呢其他的方面的诸多的一些原因呢，说这个病呢就会在死亡疾病构成里边可以上升到第3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数字，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局限的一些区域内，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国家刚才施大夫特别提到的4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这个病就中年以后发病，说你抽了10年20年是没得病，等了得病就晚了，就不可恢复了，是吧？40岁以后才发病，你看40岁以后的人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8%，那按照40岁以上人群再估算出来，可能有4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数字是估出来的。这样男的呢，大约患病率是12.4%，女的患病率是5.1%，就是男性高于女性。那和我们男性同志呢，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什么不正常呢？抽烟率、吸烟率高，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就开始吸烟。一直吸，到岁数大了出现症状了，可那时候你也吸烟呢，是抽量很少了，对吧？你也抽不动了。女性5.1，另一些农村高于城市，和哮喘不一样，哮喘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个病农村确实高，但农村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病的死亡的情况，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我们的卫生年鉴上，在我们的慢病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在2000年。呼吸疾病的死亡，慢阻肺的死亡呢，高达128万人，这数字非常大，患病人数多。在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构成里边，呼吸疾病呢，12%，就所有系统疾病都算，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它实际上它这个还不准，为什么不准呢？我们呼吸道还有肺癌，它没算，感染的病都没算，它只是算慢性病。但这里面可能就主要就是慢阻肺，它排在第4位。在农村呢，呼吸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在第1位，所有的病放在一起，呼吸占了23.9%。呼吸疾病实际上，慢性病里的就是慢阻肺啊，那么哮喘这种病，一般不会导致他的死亡啊。那这个病常见多发，死亡率高，那就是说吸烟是这个病发病的最死动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呢，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疾病驱动的一个死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吸烟也好，这东西都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给激活了，细胞激活了产生了好多东西，产生好多东西导致了气道的破坏。在这里边我说气道的炎症它和哮喘一样都是最核心的环节。那这个炎症产生了什么呢？刺激以后呢，支气管会收缩，好多人也会出现喘的一些情况啊，急性的喘息的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呢，它我们看病理上它的好多那种杯状细胞，我们说它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啊，腺体增生。慢阻肺的病人咳嗽咳痰量特别多，哮喘很少咳痰，慢阻肺的你看他常年的咳，当你和你吸烟有关系了，对吧？刺激，对吧？他就是呢，粘液，我们叫粘液纤毛功能的障碍，他这时候粘液的分泌的特别多，但是他粘毛纤毛的结构也损害，他清除功能又不好。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杯状细胞腺体增生，另外平滑肌气管平滑肌呢也会增生，另外气道的破坏纤维化了啊，肺泡结构的破坏啊，这里边我们说炎症细胞，它的数量也增加了，它的活性也增加了，激活了，产生了很多这些有致炎的物质或者导致结构破坏的一些物质。那另外呢，炎症也会产生全身的反应，我们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呢全身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很多慢阻肺的病人的消瘦，另外体重下降，骨骼肌萎缩等等啊，这都全身的一些反应。另外炎症呢也是这个病加重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一个慢阻肺的一个炎症啊，但诱发的因素呢，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诱发的因素，但我们刚才提到吸烟 就很重的一个最明显的。当感染在你反复加重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另外呢污染的空气。那么归纳起来，前面讲到了，首先是有炎症，对吧？气道炎症，有了炎症，结构破坏，结构破坏呢，气道的一些改变呢，肺里边过度充气了，过度充气以后，肺泡的那个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了，病人就有气促啊这些症状产生。那就炎症呢，导致了大家气道里边粘液分泌的多了，然后反复刺激，气管的管壁也增厚了，但还有水肿的改变，还有急性的支气管的收缩。哎，就导致了气道的变窄了，气道缩窄，是吧？气道缩窄，你呼气的时候，通过就受到限制，这样肺泡里边就气体就多了，肺泡气多，同时还有一个，因为气道缩窄，你就用力呼吸，用力呼吸呢，你就做的功就增加了，耗氧就耗得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影响到气体交换，那我们说产生气短，呼吸困难，到重的病人我们就叫严重的低氧，就叫呼吸衰竭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简单一个小结了，给大家强调。说这个病呢，目前认为它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有信心对待这个疾病，医生指导你，督促你按时复诊，也督促你呢继续用药，在这里边当给你一些健康的常识，是吧？在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再及时的调整药物，哎，总的来说使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对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病呢，肺功能受到损害，我们叫不完全的气流受限啊。这个病呢，我们说发病率特别高，也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个病呢是我们慢病里边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疾病在这里发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和这个肺部的炎症反应有关，但这个炎症也会促使这个病呢反复的进展啊，加重啊。
0: 慢阻肺会让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预后也比较差。那么引起慢阻肺的原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1: 危险因素呢，我归纳这么多了，它有一些是个体方面，有一些是环境的，但是呢我们讲的话，按重要性来说，吸烟是第一。

0: 第一大危险因素，甚至呢，在很早年以前，国外的学者说什么呢？No smoking, no COPD，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吧？不吸烟不会得 COPD，没有吸烟也没有 COPD，就这个病呢，在很多人来说，完全是吸烟造成的。看到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吸烟得了 COPD 的，但这有些其他因素在。那甚至农村有一些妇女，她也患了 COPD，她没抽烟，但在我们国家的调查资料来看。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了，包括我们国家，一些研究结果提示生物燃料。什么叫生物燃料呢？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煤气来做饭取暖，它是用什么叫柴火，烧麦秸，在牧区呢用牛粪来什么做饭，是吧？作为一个燃料做饭啊取暖。在这时候，大家那个炉灶又不是很好的改造，它饭是做了，满屋子都是烟，这个烟雾呢一部分散出去了，一部分就被它自己的做饭的过程中呢就吸进去了。实际上产生的有害影响等同于什么吸烟，所以说呢，当我们有几个规划的时候也做过，包括慢阻肺的防治规划也做过，帮助这个一些地区改炉灶，啊，那就是说用新型的燃料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但也有些调查，就是儿童时期反复呼吸道感染，成年以后发生慢阻肺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在要发生呼吸道感染，气道结构也有改变，但在后期呢，再加上吸烟、环境的因素。那它可更容易发生啊，儿童时期的呼吸道感染，指南里面也特别提到特应质，就是说特应质是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就过敏症了。有过敏症的人又得哮喘，但过敏症又得 COPD，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这些呢，有即使有过敏症的这人得了 COPD，往往都是一些重症哮喘，这哮喘没控制好，到最后呢，气道结构也同样改变，我们就叫它合并的 COPD，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再就是与某些职业因素有关，那职业可能这些因素呢，它吸入了有害的气体、有害的颗粒物，这些可能会对气道一些刺激作用发生的病。那这个病有危险因素，还有一点就自身的了，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就说你发生以后，就是它子代啊什么，它发生这个病的风险会增高。但是呢，我们说它在后天实际上可能有效的避免危险因素的接触和暴露，同样不增加它的风险，啊，不增加它的风险。那在我们国家指南里边，它有几句话非常经典，非常肯定。吸烟是 COPD 重要的发病因素，吸烟的人的肺功能的异常检出率是高的。同样情况下，吸烟的人肺功能异常率是高的，吸烟的人肺功能下降的快，吸烟的人死于 COPD 的人数是多的。这是我们指南说的。被动吸烟同样有害，被动吸烟也可以导致呼吸道症状，甚至天天熏的，也和 COPD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孕妇吸烟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肺的生长，以及在子宫内的发育，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免疫系统。这都是我们指南说的，因为这些指南里面说的话，都是基于很多研究结果，啊，才能写得进去的。那就是很多研究结果证明的。在我们的 COPD 指南特别强调，教育和管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条，教育的内容第一条叫教育和督促患者戒烟，因为 COPD 患者的吸烟率远远的高于哮喘。我几乎呢，大多数都在抽，我大多数都抽过烟，对吧？哮喘呢少，全部加上20%哮喘自由，但20里边，现在正在吸烟也就不到10%，哮喘就低得多啊。就是呢，要教育和督促吸烟，并且呢，现在也是目前唯一证明能有效的延缓肺功能下降的这个措施，自由戒烟。那就是强调戒烟很重要。吸烟呢，我们说和刚才慢阻肺那几个异常都有关系。影响到粘液腺毛的功能，产生了气道炎症，导致了肺的结构破坏，使这个肺里边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各种酶的量也增多了。我们国家的调查，就吸烟和 COPD 作为独立的因素的，它单纯的吸烟导致的发生率高至70%，并且呢，持续吸烟的人，他累积发 COPD 的这个患病率可以高达35%，不吸烟的人就特别低。但你大家戒烟以后，它的发病率又降下来。越早戒烟，患病率越低；中期、后期戒烟也能降低啊。不管你在每一个时期戒烟，都应该是受鼓励的、受欢迎的。哎，戒烟后会有好处吗？戒烟后有好处，从症状上就会改善。就一般的药物治疗情况下，假如说再加上戒烟，各种症状的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啊，就恶化的率就降低了。
1: 听了林江涛教授的介绍呢，让我们对慢阻肺呢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您尽量的远离烟草，早日的戒烟，这样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好处的。
2: 我是游本昌， 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中国古代是怎么称呼中医的。从古至今呢，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玄狐，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玄狐济世。那中医到底的玄狐是什么狐呢？从典籍记载来看，《诗经·七月》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狐”，这里的狐便指的是葫芦。玄狐源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的故事。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人是个县里的小官，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挂着葫芦的老者在给别人看病。老者从葫芦里免费拿药给百姓，凡施药必药到病除。费长房十分的好奇，便悄悄地跟随老翁。后来看见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便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的时候呢，总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的招牌。葫芦与中医结缘还有很多，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高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而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行医的时候呢，则神奇地从葫芦里取药来治病。在民间呢，还有很多医家和道人，他们身边呢也必须要伴有葫芦，葫芦成药救危救急，他们以此来悬壶济世。所以医者往往也是性情中人，对病人负责，还不忘古典。医圣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他用葫芦盛水煮药，用葫芦盛酒，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药铺门前悬挂药葫芦。一个葫芦代表内科，两个葫芦是外科，三个葫芦是妇科，四个葫芦是小儿科。从张仲景开始，中医用葫芦作为一种标记。另外呢，葫芦还有吉祥的意思，也是装成贵重药品的器具。葫芦果皮干厚而成木质，其密封性好，自身又有一股清香之气。无论是盛药、载酒或者是装茶，都是难得的天然成器。先祖吴鞠通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包括后来故宫整理出来的，都是用葫芦来盛的，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平时用这些年份较早的安宫牛黄丸，一是为了纪念先祖，二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安宫牛黄丸对高烧不退的病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隶属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玄壶济世是中医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作为医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药食兼用，作为盛器，圆润饱满，能容纳包藏。从广泛的食用功能到被人们赋予各种精神寄托。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6: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宫颈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做好宫颈癌的筛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5岁以下的女性呢，可以定期做体检；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呢，做宫颈的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5年进行一次筛查。宫颈筛查呢，并不是每年都要检查，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那宫颈癌筛查究竟要检查哪些方面？我们提前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赵健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那说到这个筛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宫颈癌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那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检查方法？那通常来说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点试验，还包括阴道镜检查等等。 那现在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又常用哪些方法为广大的妇女来进行筛查呢？作为国内最早来进行筛查的科室之一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赵健医生告诉我们几种筛查办法。
2: 2005年10月19号，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开始了，使用凯普分型检测、21分型检测啊，进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因为21分型检测在我们北京市是属于公费医疗医保范畴的，那么 TCT 也是医保范畴的，所以我们在2005年引进之后，严格的按照美国 AACCP 指南当中指示的，30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试行双向筛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么在长达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宫颈病变诊疗中心。
14: 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2: 对，所以说在这个病变诊疗当中，我们数据是完整的。那么包括他们后来在2005年引进这个凯普之后，后期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在这个宫颈癌筛查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细胞病理学医生来讲，那么和美国的病理学医生相比的话，就显得参差不穷了，参差不齐。那么美国的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病理科金字塔上尖上的那些人，而我们的中国宫颈癌筛查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底座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就筛查用细胞学在中国来筛查，他的那个人员就是欠缺的，所以说要是全国女性都享受到宫颈癌筛查，这个可能性是欠一点。那么 HPV 检测它有具备了一个客观化和大规模实施的这一个特点，就是依靠主观人的判断是少一些，那么客观化量化是非常能够做到的。所以在中国，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应用 HPV 检测技术，已经提交给相关领导人，那么他们在做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采用 HPV 分型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3年805例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 HPV 分型检测当中16型还有18型、31型、33型、58型和宫颈高等级病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4: 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这个16型、18型、31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2: 就是指的在宫颈高危型当中它的一个分类。如果我面对的是大众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把高危型 HPV 感

0: 感染比喻成水果，
1: 嗯，
0: 那么我的 HPV 是六型感染，也许是香蕉，十八型是那个梨，那个31型是橘子，它是具体到它的分型，这个数字没有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当时克隆从基因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就命名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水果命名成香蕉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危险性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4种高危型感染和宫颈癌有密切的关系。
1: 这十四种都有什么？
0: 十四种包括16、18、31、33、35、68等等，这14种高危型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定的要作为宫颈癌筛查。那么在这14种当中，它也有和高等级病变有密切相关的型别。那么我们通过805例的数据调研当中发现，这5种危险性又大一点。危险性也大一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患者得了细胞学阴性，细胞学阴性，如果30岁以上你实行的双向筛查，你细胞学阴性的这几种型别你要高度重视，要转诊阴道镜，转诊阴道镜。如果我们没有细胞学检测，我们用初筛了，那么我们查出来高危性 HPV 感染了，我们有几种途径，那么这几种就直接转诊阴道镜，其他的补查细胞学去，这样就可以给大家给国家减少性能价格比的一个损失，这是作为初筛。
2: 刚才呢，赵健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感染以及 HPV 筛查的几种方式和手段，那究竟呢这个 HPV 感染呢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哪些危害？赵健大夫接着和我们说道，
0: 所有的我们的患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概率，就是概率事件。那么在正常人群当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就是发生率是8%-12%，这是各国的各个国家报道的不同，就是在正常人群基线水平当中发现是这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5，
1: 还是很低的，
0: 特别特别的低，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搞清楚，你得了 HPV 感染你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你得了 HPV 感染并不一定得宫颈癌，所以我们患者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点都不要紧张，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得到这个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 HPV 的检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得别人不得呢？
1: 对呀，
0: 所以这是我们女性特别要关注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生，又是了解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以及和宫颈癌关系的这些医生，他有责任告诉患者，就是说 HPV 感染的患者他是一种免疫功能低下的表现。
1: 免疫功能低下，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有免疫性疾病，艾滋病，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瘫痪，我可以得 HPV 感染，那么比如我肾移植、肝移植，我要长期的打免疫排斥剂，我要让这个免疫器官留在体内，它本来不是我的，我要打，那就让我的免疫系统让它属于默认它的状态，所以我的免疫器官就低下，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得 HPV 感染。还有那个化疗药物，各种药物，化疗药物、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都是让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药物，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得了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不要害怕，所以当你的这些免疫药物停止了，或者是这些器官已经停止不了了，比如艾滋病患者停止不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密随访的时间，别人1年我可以半个月，就可以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我这个随访，我是再做一个检查呀，还是又有什么样新的数据呀？
0: 就是重新做检查，医生会给你提供，比如说正常的女性你1年1次，那么我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半年1次，因为我们只要你达到C2C3以上，我可以给你实施滤补手术终止这个疾病的发展，但是我没有必要当你 HPV 感染的时候我就终止，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道德的，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免疫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这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就是 有没有免疫系统影响免疫

0: 系统的因素。
1: 因素，嗯，
0: 哎，就是比如睡眠不好，
1: 嗯，
0: 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睡觉，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免疫，你睡不好觉，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修复不了，
1: 嗯，
0: 出来不能给你打仗，不能去给你将病毒清除。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抑郁的患者，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对于 HPV 感染的患者要给他输送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给力，你一定不要抑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一定要去给他交流，做心理上的辅导，
1: 嗯，
0: 啊，这是他一个抑郁的患者。那么就加，也是加密随访。
1: 嗯，
0: 还有个就是长期疲劳的女性，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梅艳芳，
1: 嗯，
0: 她有一种情况，可她肯定是处于长期疲劳，熬夜疲劳 ，HPV 感染是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清除，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因为她每天都忙于工作，
1: 嗯，
0: 据说梅艳芳是个工作狂，
1: 嗯，
0: 据说是工作狂，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 HPV 感染了，提示你，如果你是工作狂，请你放慢你的速度，
1: 嗯。
0: 请你放慢你的速度，我觉得生命时间延长了以后，他也许创作的作品更多，
1: 嗯，
0: 对吧？如果梅艳芳能够及早的发现 HPV 病毒，能够及早的在生二生三发现，那么他不得宫颈癌，你说他现在还可以给我们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应该筛查，
1: 嗯，
0: 但是不要恐惧，
1: 嗯，
0: 如果你一旦有 HPV 感染了，那么就像梅艳芳的速度，你放下来点儿。啊，那么我经常就跟我的患者讲，你现在可能 HPV 感染，你现在是背到100斤的重担，
1: 嗯，
0: 放到80斤，那么回来，
1: 嗯，
0: 放到80斤，3个月回来以后看 HPV 转阴嘛，3个半月、半年，转阴了没事了，你就每天背着80斤的工作的量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如果你80斤还背不上，那你再降到60斤。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林黛玉，有的人就是铁人女相，铁人三项全能冠军，人跟人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疲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素食主义，长期素食主义者不适用蛋白的类的人，这个患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就有点欠缺，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均衡营养，
1: 嗯，
0: 均衡营养，均衡膳食，这样的话就可能提升免疫功能。
2: 在这里呢，赵大夫也向我们建议有3点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不要熬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二个，如果一旦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呢，那它不是世界末日到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放平心态，需要放下。那我们经常说呢，人生当中放下实际是最难的，不光是我们身体上的放下，而且也是指我们心理上的彻底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最后的一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很多人呢，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呢，他经常是不吃肉，不吃鱼，他经常是素食主义者。那这样呢，也对您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所以呢，这三点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为了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平时更好的爱护自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一定呢要树立健康的这种意识，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0: 所以 HPV 感染次要重视，重视是因为你应该去筛查，在医生指导下应该筛查，但是一定不要恐惧，因为 HPV 感染毕竟80%以上是一过性感染，
1: 嗯，
0: 还是有可能啊跟宫颈癌说拜拜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么能够给女性朋友提醒的就是一年定期筛查一次，
1: 嗯，
0: 对 HPV 要正确的对待，就是个免疫功能低下，
1: 嗯，
0: 啊，跟其他关系没有啊，也不一定要想到，就是啊，那么现在的不良的宣传就是和你的那个，一定是得癌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爱人性乱死呀，你本人性乱死呀，这个都不要谈，
1: 嗯，
0: 因为这些不是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输送给他。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有责任，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每一天。
1: 嗯，
0: 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嘱下面就是快乐每一天，祝你早日健康。啊，所以 HPV 感染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HPV 感染

0: 然的三个半月的转盈率可以高达80%多，相当于它一年的自然转盈率。
1: 这个数据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自愈，是吧？
0: 对、
1: 嗯、
0: 是完全可以的，就跟我们流感病毒一样、嗯、大家都是已经是常识了、嗯、啊，我流感得了是吧，那肯定我这两天疲劳了熬夜了等等了，那么我吃好喝好睡上几天，我七天就自然转阴，不吃药我都会好，是不是？流感病毒大家都有这个常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台，我们希望你也把 HPV 当成一个常识、
1: 嗯、
0: 那么只不过是时间的间隔不同、
1: 嗯，
0: 流感病毒是七天，那么我们 HPV 感染需要三个月。你在这三个月当中吃好喝好休息好三个月以后就 HPV 转阴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轻轻松松的每一天不要有 HPV 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宫颈病变治疗的总则是以 C2 以上为主，不是以 HPV 感染为主。所以 HPV 只能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唯心主义，就有点唯心主义。但是一旦上升到 C2 以上就是非常客观了，那么就是根据 C2 高等级病变以上诊治原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20岁的我们怎么做啊，生育年龄的我们怎么做，妊娠期的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有规范。
1: 它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的一个
0: 过程对、
1: 啊、
0: 所以说如果你不在 C2 以上 C2 以下的患者都要高高兴兴每一天、都有可能转阴。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健医生关于宫颈癌为我们做的解答。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百草堂。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一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牛头人身，由于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劳勇敢，长大后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因为他居住的部落呢，处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大家就称他为炎帝。有一次他看见鸟儿衔种，万物由生，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卓越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亏了茶解毒，因为他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草，为人们寻求能够医治疾病的草药。最后呢，他因为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祀时祭祀。在中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呢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于是被称为神农架山区。说起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呢，还和茶有关。传说有一天啊，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看到一种树叶，正好他口渴了，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还真是解渴，神农又扯了几把，他感觉肚子里上上下下像是有东西在摩擦。因为他身体是透明的，他撩开衣服一看，小叶在里边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高兴，他断定这个小叶片既能解毒又能解渴。他决定如果遇到了有毒的药物，就用茶来解救。他把这个小叶子呢叫做茶，就是寻茶的意思，后人呢读成了茶叶的茶。神农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尝着百草，回到了烈山。神农尝百草经常会中毒，多亏了茶多次解救他。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而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叶子还会一张一缩。他奇怪极了，就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着。没想到这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草药，叫断肠草。神农就这样死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和功

0: 祭，奉他为药王神，并建了药王庙。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六，在这个时候呢，人们纷纷来到药王庙祭祀。正是由于神农不顾生死，舍己为人，才有了今天中药的本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

0: 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倾向。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 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萤，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往往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候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 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2: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沙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越经史子集吧。
1: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伏姜啊、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2: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江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江口附近，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武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江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1: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4: 大暑民俗，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 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1: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六月六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5: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对待荷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表达了诗人 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善人。
1: 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盆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澄汤扫碣石，

时是一征兮自革时，而今悬肉为林，九座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于色，外荒禽，嘈嘈四海，废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医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闲人吧。散医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吴，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住版土。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王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西啊，距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泪生双翅，立即飞到婆西。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勒马而逝，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散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散医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溪，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连施了3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叨那句话，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3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3日，携黄金100斤、白璧1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4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周文王道，闲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龙拉的车。周文王笑道，闲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您便是龙啊。周文王大喜，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圆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一步两步。

步，三步。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周文王气喘吁吁道：“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闲人，快上车，带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你一程。”姜子牙摇了摇手道：“不必了，天也，命也。”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齐桓公道：“老辈人都这么讲。”管仲道：“那一定是真的了。”齐桓公颔首，管仲道：“这就是了。”齐桓公满面不解道：“仲父何意？”管仲道：“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这，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将，3天后出师讨伐西戎。”3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管仲暗自说道：“您老个屁，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6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口中却道：“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齐桓公道：“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管仲回道：“怕是有些少了。”齐桓公道：“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管仲道：“为什么？”齐桓公道：“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管仲道：“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管仲反问道：“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你还记得吗？”齐桓公道：“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管仲道：“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齐桓公笑道：“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管仲道：“咱国何人最富？”齐桓公道：“丁八女。”管仲道：“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郭，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7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她延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丁八女反问道：“你打算借多少？”管仲回道：“50000钟。”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

0: 年的，主公有一神龟，乃无价之宝，全做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种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各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齐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扎莫叹道：“如此无畏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3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莫。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之矣。”遂携张坤单车赴戎营，扎莫高居帐中，戎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莫及众戎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逐二国乎？”扎莫轻声回道：“寡人之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莫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代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毕，置酒款待管平及张坤。扎莫送走了管平及张坤，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莫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坤入城觐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 齐桓公命常之乌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每天咳血不止。这一日，常之乌又来给管仲治病，被管平乱棒赶出，视为管仲所闻，朝管平斥道：常之乌虽宵小奸人，奉君命之，诛之乃为君命也。遂命御者驾车入宫，向齐桓公谢罪。未及登车，又咳起血来，足有半生之多。齐桓公闻之，摆驾相府，见管仲已然昏睡，悄悄坐在榻边。管仲恍惚之间，觉得有人到来，强睁二目，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管仲苦笑一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管仲回道：正是。齐桓公道：所谓何事啊？管仲回道：常之乌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常之乌乃寡人之犬也，犬子主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管仲双手抱拳说道：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说毕，又咳起血来。齐桓公道：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静菜心亲为其浴，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三大觞。管仲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齐桓公闻报，忙带着三个小内侍摆驾相府。管仲见桓公来到，非要下榻行君臣大礼，齐桓公拗不过他，只得受了。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很平静地说道：主公，老臣大限已到，将别主公而去矣。齐桓公劝道：人吃的是五谷杂粮，谁不患病？焉能一患病就想到死呢？管仲叹道：不是老臣想死，老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沉默，屋子里静得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泣如瀑。他哽咽着说道：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仲父。仲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管仲复叹道：惜哉乎，宁戚也。齐桓公道：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齐桓公又道：席鹏为朕怎样？管仲回答道：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言毕，喟然叹道：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舍也，身死舍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齐桓公道：那么永义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比易牙、树雕、开方、常之乌四人必不可近也。齐桓公道：易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 人情莫过于

0: 于爱子，其子且忍烹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蜀雕自愿去世以示寡人，是爱寡人甚于爱身，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伤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魏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世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管仲回答道：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故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常知巫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命也，凭人力无法改变，何况祈祷乎？常知巫借巫事干预朝政，害莫大焉，主公应该警惕呀。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心中不悦，带着不无责备的口吻追问道：不说常之巫、易牙、蜀雕公子开方此三人者，是寡人久矣，未见仲父有片言言之寡人。管仲回答道：臣之不言，是以不忍为君之意也，这是其一。其二，彼之于水，臣为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默然无语，良久方去。小内侍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把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鹏，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乃重忠心为国，不思其有，若是牙为司寇，必将驱逐宁人，若是当国为政，尔等将无存身之地也。一牙满面羞愧而退。欲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席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席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四十年，享年八十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思为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三百，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意？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

0: 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7: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滋事挑衅，立即停止 三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因为依仗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吕家海外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主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主席箴言侨心永系。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8: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9: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10: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9: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11: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9: 叶男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12: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8: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13: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 第二块呢，就是

0: 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1: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0: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于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9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2: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 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4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成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 4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1: 嗯，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0: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

0: 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船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那就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4: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

0: 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类似这个航空航天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结啊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0: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也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5G的发展， 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哎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7: 莫名其妙哎、欸！
18: 你才莫名其妙，
17: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
18: 自己。就是你这种态度，
17: 你先不检讨自己，
18: 盖牌，
17: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8: 无能，
17: 傲慢啊，
18: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9: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9: 苯胺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6: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0: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21: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6: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22: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6: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23: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胺比降低。
16: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3: 环球华人。
16: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9: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4: 7月20日上午，
0: 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

0: 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地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2: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3: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菲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菲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啊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
4: 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1: 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2: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3: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斯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 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

0: 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2: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2: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4: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2: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0: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2: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

0: 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培厚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

0: 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连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营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 那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0: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身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9: 光仔的
0: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0: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9: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

0: 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3: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3: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

0: 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1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7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 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

0: 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3: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3: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3: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2: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3: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2: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3: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3: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4: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 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5: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3: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6: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千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

0: 奥妙分享。
1: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2: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宫颈癌以及其他养生小窍门。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慢阻肺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疾病，包含慢支肺气肿的过程，其病因与吸烟产生的烟霾及空气中的有害颗粒有关，部分也与职业粉尘或者是家族遗传有关，逐渐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而且活动后气短，甚至穿衣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感觉到呼吸困难。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江涛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
1: 第一呢，我们说他首先强调这个病是一种呢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病。那什么叫可以预防呢？在预防学里边，当然我们说呢，一种叫一级预防，那就是说呢，使这个病不发生的预防的手段都叫一级预防。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如果不吸烟，你可能完全不会得这种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掉了吸烟这个危险因素，不发生 COPD 了，这就叫一级预防。那第二级预防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疾病，在发生疾病以后，能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叫二级预防。那这里边它是综合的，特别是我们说采取了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后，病人的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疾病进展，那它是二级预防啊。那我们说是可以预防的，同样呢，我们说它是可以治疗的。那这个从治疗的角度，它是主要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病是可治的。那我们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了解到，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实际上对自己的病呢，实际上从态度上来说呢，是不那么认真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的，自暴自弃的，就是说没有利用很充分的现代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病情，或者呢随意的药物治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药物治疗。第二呢，我们会说这个病啊，但这就很专业很专业，大家理解起来很困难。他专业组织呢，就是把这个病的一个生理的特征说成什么呢？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这和我们讲哮喘完全不一样。哮喘是完全的可逆的，或者可逆程度非常高的一种病，就是它发生了急性加重和发作以后，你给它药物治疗，它恢复能恢复到正常。但慢阻肺不是这样，你每加重一次，对肺功能的损害会加重一次，但反复的加重呢，愈后变得越来越差。就是你加重的越频繁，肺功能影响越大，但未来住院率、住院的这个频率，或者呢，这个发生呼吸衰竭的频率都会高，都会增加。啊，那说这个病不完全可逆，但以前他认为不可逆就太悲观了，实际上不完全可逆啊，不完全可逆。那这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这个病得不到早期的诊断，不能很及时、很规范的治疗，这个病怎么？往往是进行性加重的，大家看到它是一年不如一年，肺功能损害越来越重。刚开始呢，可能我爬楼不行，后来走平路快了不行，后来走平路不行，后来坐的那都要气喘，啊，严重的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以后啊，但这个病的发生，你看他认为呢，和有害的微粒和颗粒和气体的吸入有关。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烟，那么后边会讲，无论你的颗粒物也好，有害气体，主要我们指的是吸烟。但环境，其他大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方面。这些东西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我们肺部的，包括我们的气道大小的支气管和我们的肺脏的一种异常的反应，这个反应是炎症反应，由于炎症反应导致了你肺的结构的破坏。
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 英文简称为 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质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的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及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以上的发病率已高达 9% 至 10%。慢阻肺的发病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1: 这个病呢是个系统的病，你轻的时候就咳嗽咳痰，重的时候就气喘，在的时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这个病呢好多全身的表现，非常多的全身的表现，甚至你不好好治，肺癌的发生率都高，就比正常人群发生率都要高啊。那就是说它有全身的表现，有全身系统的表现，是由于它全身炎症反应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专业组织对这个病定义的什么是慢阻肺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的公报，那什么在90年的时候，慢阻肺这个病在全球呢是第四大致死原因，就所有的疾病死亡构成里边它排在了第六位，在90年。但世界卫生组织它预测，如果这个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吸烟，这种控烟做得不好，大家不能有效的戒烟，以及呢其他的方面的诸多的一些原因呢，说这个病呢就会在死亡疾病构成里边可以上升到第三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数字，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局限的一些区域内，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国家刚才施大夫特别提到的4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这个病就中年以后发病，说你抽啊抽了10年20年是没得病，等了得病就晚了，就不可恢复了，是吧？40岁以后才发病，你看40岁以后的人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8%，那按照40岁以上的人群再估算出来，可能有4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数字是估出来的。这样男的呢，大约患病率是12.4%，女的患病率是5.1%。就说男性高于女性，那和我们男性同志呢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什么不正常呢？抽烟率、吸烟率高，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就开始吸烟，一直吸，到岁数大了出现症状了，可那时候你也抽吸烟呢，是抽量很少了，对吧？你也抽不动了。女性5.1，并且农村高于城市，和哮喘不一样，哮喘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个病农村确实高，但农村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病的死亡的情况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我们的卫生年鉴上，在我们的慢病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在2000年呼吸疾病的死亡慢阻肺的死亡呢高达128万人，这数字非常大，患病人数多。在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构成里边，呼吸疾病呢12%，就所有系统疾病都算，呼吸疾病导致的死亡，它实际上它这个还不准。为什么不准呢？我们呼吸道还有肺癌它没算，感染的病都没算，它只是算慢性病，但这里面可能就主要就是慢阻肺，它排在第四位。在农村呢，呼吸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在第一位，所有的病放在一起，呼吸占了23.9%。呼吸疾病实际上，慢性病里面就是慢阻肺啊。那么哮喘这种病，一般不会导致它的死亡啊。那这个病常见多发，死亡率高，那就是说吸烟是这个病发病的最死动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呢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疾病驱动的一个死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吸烟也好，这些东西都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给激活了，细胞激活了产生了好多东西，产生了好多东西导致了气道的破坏。在这里边我说气道的炎症它和哮喘一样都是最核心的环节。那这个炎症产生了什么呢？刺激以后呢支气管会收缩，好多人也会出现喘的一些情况啊，急性的喘息的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呢，它我们看病理上它的好多那种杯状细胞，我们说它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啊，腺体增生。慢阻肺的病人咳嗽咳痰量特别多，哮喘很少咳痰，慢阻肺的你看它常年的咳，当你和你吸烟有关系了，对吧？刺激，对吧？它就是说呢粘液，我们叫粘液纤毛功能的障碍，它这时候粘液的分泌的特别多，但是它粘毛纤毛的结构也损害，它清除功能又不好。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杯状细胞腺体增生，另外气管平滑肌呢也会增生，另外气道的破坏纤维化了啊，肺泡结构的破坏啊，这里边我们说炎症细胞它的数量也增加了，它的活性也增加了，激活了产生了很多这些有致炎的物质或者

0: 导致结构破坏的一些物质。那另外呢，炎症也会产生全身的反应，我们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呢全身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很多慢阻塞的病人的消瘦，另外体重下降、骨骼肌萎缩等等啊，这都是全身的一些反应。另外，炎症呢也是这个病加重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慢阻塞的一个炎症啊。但诱发的因素呢，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诱发的因素，但我们刚才提到吸烟就很重的一个最明显的。当感染在你反复加重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另外呢污染的空气。那么归纳起来，前面讲到了，首先是有炎症，对吧？气道炎症，有了炎症，结构破坏，结构破坏呢，气道的一些改变呢，肺里边过度充气了，过度充气以后，肺泡的那个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了，病人就有气促啊这些症状产生。那就炎症呢，导致了大家气道里边粘液分泌的多了，然后反复刺激，吸管的管壁也增厚了，但还有水肿的改变，还有急性的支气管的收缩，哎，就导致了气道的变窄了，气道缩窄，是吧？气道缩窄，你呼气的时候，通过就受到限制，这样肺泡里边就气体就多了，肺泡气多，同时还有一个，因为气道缩窄，你就用力呼吸，用力呼吸呢，你就做的功就增加了，耗氧就耗得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影响到气体交换，那我们说产生气短，呼吸困难，到重的病人我们就叫严重的低氧，就叫呼吸衰竭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简单一个小结了，给大家强调说这个病呢，目前认为它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有信心对待这个疾病，医生指导你，督促你按时复诊，也督促你呢继续用药，在这里边当给你一些健康的常识，是吧？在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再及时的调整药物，哎，总的来说是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是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病呢，肺功能受到损害，我们叫不完全的气流受限啊。这个病呢，我们说发病率特别高，也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个病呢，是我们慢病里边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疾病在这里发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和这个肺部的炎症反应有关，但这个炎症也会促使这个病呢反复的进展啊，加重啊。
1: 慢阻塞会让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预后也比较差。那么引起慢阻塞的原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0: 那危险因素呢，我归纳这么多了，它有一些是个体方面，有一些是环境的，但是呢我们讲的话，按重要性来说，吸烟是第一大危险因素。甚至呢在很早年以前，国外的学者说什么呢？ No smoking, no COPD。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吧？不吸烟不会得 COPD， 没有吸烟也没有 COPD。 就这个病呢，在很多人来说完全是吸烟造成的。看到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吸烟得了 COPD 的，但这有些其他因素在。那甚至农村有一些妇女她也患了 COPD， 她没抽烟，但在我们国家的调查资料来看，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了，包括我们国家一些研究结果提示，生物燃料。什么叫生物燃料呢？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煤气来做饭取暖，它是用什么叫柴火，烧麦秸，在牧区呢用牛粪来什么做饭，是吧？作为一个燃料做饭啊取暖。在这时候大家那个炉灶又不是很好的改造，它饭是做了，满屋子都是烟，这个烟雾呢一部分散出去了，一部分就被它自己的做饭的过程中呢就吸进去了，实际上产生的有害影响等同于什么吸烟。所以说呢，当我们有几个规划的时候也做过，包括慢阻塞的防治规划也做过，帮助这个一些地区改炉灶啊，那就是说用新型的燃料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但还有些调查就是说儿童时期反复呼吸道感染，成年以后发生慢阻塞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在要发生呼吸道感染，气道结构也有改变，但在后期呢再加上吸烟环境的因素，那它可更容易发生啊，儿童时期的呼吸道感染。指南里面也特别提到特应质，就是说特应质是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就过敏症了，有过敏症的人又得哮喘，但过敏症又得 COPD， 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这些呢，有即使有过敏症的人得了 COPD， 往往都是一些重症哮喘，就哮喘没控制好，到最后呢气道结构也同样改变，我们就叫它合并的 COPD， 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再就是与某些职业因素有关，那职业可能这些因素呢，它吸入了有害的气体、有害的颗粒物，这些可能会对气道一些刺激作用发生的病。那这个病有危险因素还有一点，就自身的了，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就是你发生以后，就是它子代啊什么，它发生这个病的风险会增高。但是呢我们说它在后天实际上可能

0: 然后有效地避免危险因素的接触和暴露，同样不增加它的风险，啊，不增加它的风险。那在我们国家指南里边，它有几句话非常经典，非常肯定。吸烟是 COPD 重要的发病因素，吸烟的人的肺功能的异常检出率是高的。同样情况下，吸烟的人肺功能异常率是高的，吸烟的人肺功能下降得快，吸烟的人死于 COPD 的人数是多的，这是我们指南说的。被动吸烟同样有害。被动吸烟也可以导致呼吸道症状，甚至天天熏的，也和 COPD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孕妇吸烟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肺的发这个生长，以及在子宫内的发育，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免疫系统。这都是我们指南说的，因为这些指南里边说的话，都是基于很多研究结果，才能写得进去的。那就是很多研究结果证明的。在我们的 COPD 指南特别强调，教育和管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条。教育的内容第一条叫教育和督促患者戒烟，因为 COPD 患者的吸烟率远远的高于哮喘。我几乎呢大多数都在抽，我大多数都抽过烟，对吧？哮喘呢少，全部加上20%哮喘自由，在20里边，现在正在吸烟也就不到10%，哮喘就低得多啊。就是呢要教育和督促吸烟，并且呢现在也是目前唯一证明能有效的延缓肺功能下降的这个措施，自由戒烟。那就是强调戒烟很重要，吸烟呢，我们说和刚才慢阻肺那几个异常都有关系，影响到粘液腺毛的功能，产生了气道炎症，导致了肺的结构破坏，使这个肺里边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各种酶的量也增多了。我们国家的调查，就吸烟和 COPD 作为独立的因素的，它单纯的吸烟导致的发生率高至70%，并且呢，持续吸烟的人，他累积发 COPD 的这个患病率可以高达35%，不吸烟的人就特别低。但你大家戒烟以后，他的发病率又降下来。越早戒烟，患病率越低，中期、后期戒烟也能降低啊。不管你在美国时期戒烟，都应该是受鼓励的、受欢迎的。哎，戒烟后会有好处吗？戒烟后有好处，从症状上就会改善。就一般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假如说再加上戒烟，各种症状的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啊，就恶化的率就降低了。
1: 听了林江涛教授的介绍呢，让我们对慢阻肺呢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您尽量的远离烟草，早日的戒烟，这样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好处的。
2: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中国古代是怎么称呼中医的。从古至今呢，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玄狐，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玄狐济世。那中医到底的玄狐是什么狐呢？从典籍记载来看，《诗经·七月》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狐，这里的狐便指的是葫芦。玄狐源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的故事。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人是个县里的小官，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挂着葫芦的老者在给别人看病。老者从葫芦里免费拿药给百姓，凡施药必药到病除。费长房十分的好奇，便悄悄地跟随老翁。后来看见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便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的时候呢，总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的招牌。葫芦与中医结缘还有很多，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高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而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 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

0: 的时候呢，则神奇地从葫芦里取药来治病。在民间呢，还有很多医家和道人，他们身边呢也必须要伴有葫芦，葫芦成药，救危救急，他们以此来悬壶济世。所以医者往往也是性情中人，对病人负责，还不忘古典。医圣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他用葫芦盛水煮药，用葫芦盛酒，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药铺门前悬挂药葫芦，一个葫芦代表内科，两个葫芦是外科，三个葫芦是妇科，四个葫芦是小儿科。从张仲景开始，中医用葫芦作为一种标记。另外呢，葫芦还有吉祥的意思，也是装成贵重药品的器具。葫芦果皮干厚而成木质，其密封性好，自身又有一股清香之气，无论是盛药、载酒或者是装茶，都是难得的天然成器。先祖吴鞠通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包括后来故宫整理出来的，都是用葫芦来盛的，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平时用这些年份较早的安宫牛黄丸，一是为了纪念先祖，二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安宫牛黄丸对高烧不退的病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隶属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悬壶济世是中医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作为医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药食兼用，作为盛器，圆润饱满，能容纳包藏，从广泛的实用功能到被人们赋予各种精神寄托。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宫颈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做好宫颈癌的筛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5岁以下的女性呢，可以定期做体检；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呢，做宫颈的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5年进行一次筛查。宫颈筛查呢，并不是每年都要检查，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那宫颈癌筛查究竟要检查哪些方面？我们提前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赵健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那说到这个筛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宫颈癌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那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检查方法？那通常来说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点试验，还包括阴道镜检查等等。 那现在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又常用哪些方法为广大的妇女来进行筛查呢？作为国内最早来进行筛查的科室之一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赵健医生告诉我们几种筛查办法。
2: 2005年10月19号，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开始了，使用凯普分型检测、21分型检测进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因为21分型检测在我们北京市是属于公费医疗
12: 医保
2: 范

0: 筹的，
1: 嗯，
0: 那么 TCT 也是医保范畴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2005年引进之后，严格的按照美国 AACCP 指南当中指示的，三十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女性试行双向筛查。
1: 嗯
0: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么在长达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宫颈病变诊疗中心。
1: 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病变诊疗当中，我们数据是完整的。那么包括他们后来在2005年引进这个凯普之后，后期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在这个宫颈癌筛查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细胞病理学医生来讲，那么和美国的病理学医生相比的话，就显得参差不穷了，参差不齐。那么美国的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病理科金字塔上尖上的那些人，而我们的中国宫颈癌筛查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底座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就筛查，用细胞学在中国来筛查，它的那个人员就是欠缺的，欠缺的，所以说要是全国女性都享受到宫颈癌筛查，这个可能性是欠一点，那么 HPV 检测它有具备了一个客观化和大规模实施的这一个特点，就是依靠主观人的判断是少一些，那么客观化量化是非常能够做到的，所以在中国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应用 HPV 检测技术，已经提交给相关领导人，那么他们在做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采用 HPV 分型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3年805例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了 HPV 分型检测当中16型啊，还有18型、31型、33型、58型和宫颈高等级病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 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这个16型、18型、31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指的在宫颈高危型当中它的一个分类。如果我面对的是大众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把高危型 HPV 感染比喻成水果，那么我的 HPV 16型感染也许是香蕉，18型是那个梨，31型是橘子，它是具体到它的分型，这个数字没有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当时克隆从基因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就命名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水果命名成香蕉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危险性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4种高危型感染和宫颈癌有密切的关系。
1: 这14种都有什么？
0: 14种包括16、18、31、33、35、68等等，这14种高危型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定的要作为宫颈癌筛查。那么在这14种当中，它也有和高等级病变有密切相关的型别，那么我们通过805例的数据调研当中发现，这5种危险性又大一点，危险性又大一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患者得了细胞学阴性，细胞学阴性，如果30岁以上你实行的双向筛查，你细胞学阴性了，这几种型别你要高度重视，要转诊阴道镜，转诊阴道镜。如果我们没有细胞学检测，我们用初筛了，那么我们查出来高危性 HPV 感染了，我们有几种途径，那么这几种就直接转诊阴道镜，其他的补查细胞学去，这样就可以给大家给国家减少性能价格比的一个损失，这是作为初筛。
2: 刚才呢，赵健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感染以及 HPV 筛查的几种方式和手段。那究竟呢，这个 HPV 感染呢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哪些危害？赵健大夫接着和我们说道：
0: 所有的我们的患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概率，就是概率事件。那么在正常人群当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就是发生率是8%-12%，这是各个国家报道的不同，就是在正常人群基线水平当中发现是这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5，
1: 还是很

0: 低，
1: 还是很低
0: 的，
1: 特别特别的低。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搞清楚，你得了 HPV 感染，你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你得了 HPV 感染并不一定得宫颈癌，所以我们患者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点都不要紧张。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得到这个啊。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 HPV 的检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得别人不得呢？
0: 对
1: 啊，所以这是我们女性特别要关注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生，又是了解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以及和宫颈癌关系的这些医生，他有责任告诉患者，就是说 HPV 感染的患者，它是一种免疫功能低下的表现。
0: 免疫功能低下，
1: 对。
0: 嗯，
1: 比如说我有免疫性疾病，艾滋病，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瘫痪，我可以得 HPV 感染。那么比如我肾移植、肝移植啊，我要长期的打免疫排斥剂，我要让这个免疫器官留在体内，它本来不是我的，我要打，那就让我的免疫系统让它属于默认它的状态，所以我的免疫器官就低下，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得 HPV 感染。还有那个化疗药物，各种药物，化疗药物、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都是让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药物。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得了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不要害怕。所以当你的这些免疫药物停止了，或者是这些器官已经停止不了了，比如艾滋病患者停止不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密随访的时间，别人一年，我可以半个月，哎，就可以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我这个随访，我是再做一个检查呀，还是又有什么样新的数据呀？
1: 就是重新做检查，医生会给你提供，比如说正常的女性，你一年一次，那么我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半年一次。因为我们只要你达到C2C3以上，我可以给你实施利普手术，终止这个疾病的发展。但是我没有必要当你 HPV 感染的时候我就终止。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道德的，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免疫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这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免疫系统影响免疫系统的因素？就是比如睡眠不好，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睡觉，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免疫，你睡不好觉，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修复不了，出来不能给你打仗，不能去给你将病毒清除。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抑郁的患者，为什么我们要对于 HPV 感染的患者要给他输送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给力，你一定不要抑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一定要去给他交流，做心理上的辅导。这是他一个抑郁的患者，那么就加密随访。还有就是长期疲劳的女性，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梅艳芳，她有一种情况，可她肯定是处于长期疲劳，熬夜疲劳， HPV 感染是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清除，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因为她每天都忙于工作。据说梅艳芳是个工作狂，据说是工作狂。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 HPV 感染了，提示你，如果你是工作狂，请你放慢你的速度。请你放慢你的速度，我觉得生命时间延长了以后，他也许创作的作品更多，对吧？如果梅艳芳能够及早的发现 HPV 病毒，能够及早的在C2C3发现，那么他不得宫颈癌，你说他现在还可以给我们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所以说我们应该筛查，但是不要恐惧。如果你一旦有 HPV 感染了，那么就像梅艳芳的速度，你放下来点儿。那么我经常就跟我的患者讲，你现在可能 HPV 感染，你现在是背着100斤的重担，放到80斤，那么回来，放到80斤，3个月回来以后看 HPV 转阴嘛，3个半月、半年，转阴了没事了，你就每天背着80斤的工作的量继续往前走，如果你80斤还背不上，那你再降60，降到60斤，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林黛玉，有的人就是铁人女相，铁人三项全能冠军，人跟人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疲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素食主义。长期素食主义者不适用蛋白的类的人，这个患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就有点欠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均衡营养，均衡营养，均衡膳食，这样的话就可能提升免疫功能。
2: 在这里呢，赵大夫也向我们建议有三点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不要熬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二个，如果一旦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呢，那它不是世界末日到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放平心态，需要放下。那我们经常说呢，人生当中放下实际是最难的，不光是我们身体上的放下，而且也是指我们心理上的彻底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最后的一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很多人呢，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呢，他经常是不吃肉，不吃鱼，他经常是素食主义者。那这样呢，也对您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所以呢，这三点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为了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平时更好的爱护自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一定呢要树立健康的这种意识，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1: 所以 HPV 感染次要重视，重视是因为你应该去筛查，在医生指导下应该筛查，但是一定不要恐惧，因为 HPV 感染毕竟80%以上是一过性感染，还是有可能啊跟宫颈癌说拜拜的。所以我觉得那么能够给女性朋友提醒的就是一年定期筛查一次，对 HPV 要正确的对待，就是个免疫功能低下，啊跟其他关系没有啊，也不一定要想到就是啊，那么现在的不良的宣传就是和你的那个、一定是得癌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爱人性乱死呀，你本人性乱死呀，这个都不要谈，因为这些不是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输送给他。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有责任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每一天。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嘱下面就是快乐每一天，祝你早日健康。所以 HPV 感染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HPV 感染的三个半月的转阴率可以高达80%多，相当于他一年的自然转阴率。
0: 就是、这个数据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自愈，是吧？
1: 对，是完全可以的，就跟我们流感病毒一样，大家都是已经是常识了啊，我流感得了是吧，那肯定我这两天疲劳了，熬夜了等等了，那么我吃好喝好睡上几天，我七天就自然转阴，不吃药我都会好，是不是？流感病毒大家都有这个常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台，我们希望你也把 HPV 当成一个常识，那么只不过是时间的间隔不同，流感病毒是七天，那么我们 HPV 感染需要三个月。你在这三个月当中吃好喝好休息好三个月以后就 HPV 转阴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轻轻松松的每一天不要有 HPV 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宫颈病变治疗的总则是以 C2 以上为主，不是以 HPV 感染为主。所以 HPV 只能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唯心主义，就有点唯心主义。但是一旦上升到 C2 以上就是非常客观了，那么就是根据 C2 高等级病变以上诊治原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20岁的我们怎么做啊，生育年龄的我们怎么做，妊娠期的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有规范。
0: 它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的一个
1: 过程。对，所以说如果你不在 C2 以上 C2 以下的患者都要高高兴兴每一天，都有可能转阴。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健医生关于宫颈癌为我们做的解答。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百草堂。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一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牛头人身。由于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劳勇敢，长大后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因为他居住的部落呢，处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大家就称他为炎帝。有一次他看见鸟儿衔种，万物由生，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卓越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亏了茶解毒，因为他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草，为人们寻求能够医治疾病的草药。最后呢，他因为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四时祭祀。在中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呢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于是被称为神农架山区。说起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呢，还和茶有关。传说有一天啊，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看到一种树叶，正好他口渴了，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还真是解渴，神农又扯了几把，他感觉肚子里上上下下像是有东西在摩擦。因为他身体是透明的，他撩开衣服一看，小叶在里边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高兴，他断定这个小叶片既能解毒又能解渴。他决定如果遇到了有毒的药物，就用茶来解救。他把这个小叶子呢叫做茶，就是寻茶的意思，后人呢读成了茶叶的茶。神农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尝着百草，回到了烈山。神农尝百草经常会中毒，多亏了茶多次解救他。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而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叶子还会一张一缩。他奇怪极了，就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着。没想到这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草药，叫断肠草。神农就这样死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了药王庙。每逢农历4月26日，在这个时候呢，人们纷纷来到药王庙祭祀。正是由于神农不顾生死，舍己为人，才有了今天中药的本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0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倾向。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后土润如暑，三后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萤，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往往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候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

0: 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2: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纱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阅经史子集吧。
1: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浮江啊、喝浮茶、烧浮香、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2: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五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江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江口附近，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五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江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1: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

0: 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1: 大暑民俗，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0: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六月六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2: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 《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对待荷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表达了诗人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善人。
1: 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盆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兮自割食。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草草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宜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贤人吧？散宜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吴，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住版土。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

0: 忙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西啊，距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累生双翅立即飞到婆西，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勒马而逝，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三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三医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媳，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连施了三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到那句话，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三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三日，携黄金100斤、白璧1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4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周文王道，闲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龙拉的车。周文王笑道，闲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您便是龙啊。周文王大喜，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圆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1步2步3步，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周文王气喘吁吁道，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
1: 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
0: 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
1: 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
0: 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
1: 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
0: 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
1: 闲人快上车，带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您一程。
0: 姜子牙摇了摇手道，
1: 不必了，天也命也。
0: 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
1: 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0: 齐桓公道，
1: 老辈人都这么讲。
0: 管仲道，
1: 那一定是真的了。
0: 齐桓公颔首。管仲道，
1: 这就是了。
0: 齐桓公满面不解道，
1: 仲父何意？
0: 管仲道，
1: 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
0: 这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
1: 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

0: 将，三天后出师讨伐齐荣。三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管仲暗自说道：“您老个屁，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6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口中却道：“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齐桓公道：“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管仲回道：“怕是有些少了。”齐桓公道：“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管仲道：“为什么？”齐桓公道：“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管仲道：“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管仲反问道：“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您还记得吗？”齐桓公道：“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管仲道：“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齐桓公笑道：“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管仲道：“咱国何人最富？”齐桓公道：“丁八女。”管仲道：“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郭，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7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她延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丁八女反问道：“你打算借多少？”管仲回道：“50000。”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的，主公有一神龟，乃无价之宝，全做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种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各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

0: 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其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扎莫叹道：“如此无畏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三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莫。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历经一千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之矣。”遂携张坤单车赴戎营，扎莫高居帐中，戎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莫及众戎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逐二国乎？”扎莫轻声回道：“寡人知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莫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待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毕，置酒款待管平及张坤。扎莫送走了管平及张坤，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莫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坤入城觐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齐桓公命长之屋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每天咳血不止。这一日，长之屋又来给管仲治病，被管平乱棒赶出，视为管仲所闻，朝管平斥道：“长之屋虽宵小奸人，奉君命之，逐之乃为君命也。”遂命御者驾车入宫，向齐桓公谢罪。未及登车，又咳起血来，足有半生之多。齐桓公闻之，摆驾相府，见管仲已然昏睡，悄悄坐在榻边。管仲恍惚之间，觉得有人到来，强睁二目，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管仲苦笑一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管仲回道：“正是。”齐桓公道：“所谓何事啊？”管仲回道：“长之屋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长之屋乃寡人之犬也，犬子主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管仲双手抱拳说道：“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说毕，又咳起血来。齐桓公道：“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 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静菜心亲为奇遇，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三大觞。管仲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齐桓公闻报，忙带着三个小内侍摆驾相府。管仲见桓公来到，非要下榻行君臣大礼，齐桓公拗不过他，只得受了。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很平静地说道：主公，老臣大限已到，将别主公而去矣。齐桓公劝道：人吃的是五谷杂粮，谁不患病？焉能一患病就想到死呢？管仲叹道：不是老臣想死，老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沉默，屋子里静得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泻如瀑。他哽咽着说道：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重负，重负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管仲复叹道：惜哉乎，宁戚也。齐桓公道：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齐桓公又道：席鹏为朕怎样？管仲回答道：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言毕喟然叹道：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蛇也，身死蛇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齐桓公道：那么用易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彼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必不可近也。齐桓公道：易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过于爱子，其子且忍烹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树雕自愿去世以示寡人，是爱寡人甚于爱身，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伤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魏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世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管仲回答道：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乎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长之乌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命也，凭人力无法改变，何况祈祷乎？长之乌借乌事干预朝政，害莫大焉，主公应该警惕呀。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心中不悦，带着不无责备的口吻追问道：不说长之乌、易牙、树雕、公子开方此三人者，是寡人久矣，未见仲父有片言言之寡人。管仲回答道：臣之不言，是以不忍为君之意也，这是其一。其二，彼之于水，臣为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默然无语，良久方去。 小内侍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把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王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鹏，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乃重忠心为国，不思其有。若是牙为司寇，必将驱逐宁人；若是当国为政，尔等将无存身之地也。”易牙满面羞愧而退。欲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席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席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四十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为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意？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

0: 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00

0: 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6: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5: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8: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 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5: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9: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 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5: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1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1: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2: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3: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0: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5: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8: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 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

0: 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以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仪，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青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 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有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一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8: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9: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7: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9: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7: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9: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8: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7: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6: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20: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21: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6: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22: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

0: 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1: 环球华人，
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2: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3: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2: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4: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

0: 表权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乌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乌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难，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3: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0: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 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

0: 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幺二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3: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 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条。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

0: 固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 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

0: 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情守势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2: 游客连可欣：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2: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2: 在兴义、策亨、汶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 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2: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焕发新生。
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2: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2: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2: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2: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2: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

0: 的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绮蕙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 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燕太太一起走进

林彻慧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30%。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加，个性化和悦己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5%。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3: 黄奇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4: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奇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3: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奇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5: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3: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6: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您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

0: 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1: 经常看黄芪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2: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芪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芪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3: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1: 黄芪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芪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6: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7: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8: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好看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9: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个特地。
8: 好的好的。
6: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8: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9: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7: 不要开车，2号线穆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9: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6: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毅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仪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9: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作为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事实都白学了。
6: 于是尤仪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9: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6: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仪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9: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6: 对于尤仪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10: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有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6: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仪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仪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仪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9: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11: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6: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仪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12: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6: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仪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9: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借驾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6: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仪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 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9: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6: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9: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适应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6: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9: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深圳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6: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13: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

0: 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困扰很多现代白领一族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对于颈椎病，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脖子酸、头疼，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引起上肢的麻木、活动受限等等。颈椎病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呢？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了北京的颈椎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答疑解惑。腰酸腿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身上贴两块膏药，或者是涂一点止痛的药膏。这种膏药和药膏如何正确的运用？如果膏药贴的时间长了，身体上过敏了，又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当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解答关于膏药的一些小窍门。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

0: 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1: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六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对吧？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六个型的颈椎病，对吧？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这个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导致的一些个疾病。
0: 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1: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对吧？突然间蹲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蹲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
0: 是
1: 吧？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是吧？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0: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
1: 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2: 对，
1: 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包括胸椎啊、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是吧？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是吧？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是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是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是吧？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是吧？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0: 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
1: 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2: 对。
1: 那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无力啊、 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那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它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它支配了几块肌肉，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有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对吧？4、5、6、7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对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0: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肌等。所以它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时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啊、多梦什么的，这都可以。另外也可以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心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这效果也不好。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一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3: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0: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 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一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膏药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 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

0: 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那这样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3: 每个人都有上火的经历，那么上火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身体里的火呢？心的火候要把握。盛夏季节，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西瓜、凉拌菜？
14: 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
13: 夏天，人们应该多注意哪个脏腑的养护呢？
14: 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
13: 出汗对身体里的心火有什么影响？
14: 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
13: 夏天应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调养身心，避免上火呢？
14: 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注意避暑。
13: 中医为什么说夏天最宜养阳？
14: 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
13: 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体似乎更容易上火，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心火过旺或心火不足时，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调节心火达到养心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进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心的火候要把握。
14: 大家可能有体会，夏天一来呀，我们都特别爱吃这种凉拌菜，包括什么黄瓜呀，还有包括一些野菜呀，什么鱼腥草啊，什么蒲公英啊，我们喜欢拌着吃，而且特别爱吃这西瓜，认为这个西瓜呀，这些凉拌菜呀，可以降我们火热，也就是夏天太热了嘛，所以可以降降温，对不对？是对的，但只是其一，其实还有一点，是吃这些东西呢，干嘛呢？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夏天怎么跟这个心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夏天天气热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火，这大家都能明确，都能理解，但是它怎么又跟心联系在一起呢？所以首先我要谈这一问题，心属火的问题。在内经时代啊，古人也懂解剖，你包括我们说灵枢的经水篇、灵枢的肠胃篇里头有大量的解剖内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说从口唇一直到我们的肛门整个消化系统，说有多长，每一段它的直径有多大，包括我们的食管啊、我们的胃啊、我们的大肠啊、小肠啊，解剖都有数据。所以你不能说古人不懂解剖。那么古人打开人体来看呢，发现我们这个心呀偏于红色，里边藏的东西呢有血，血又是红色，红色在古代就属于火，所以心跟火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人体当中一直在波动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心脏一直在，我们叫血泵嘛，像水泵一样一直在泵，一直在泵血。什么时候它不泵血了，这人可能就死亡了。所以古人把这种泵血一直在泵血，这就是它的动力。这种动力五行当中谁最有动力呢？就是这火，所以心归属于火。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神。说心怎么就跟神结合在一起？古人讲啊，神为火之精。你看那个神呢，他描述这个神，神是什么呀？叫变化莫测谓之神，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叫做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说神医，什么叫神医呀？那个神医指的是什么呀？我们正常思维讲啊，这个病啊可能治不好，结果让他一治就给治好了，哎呀，说这人太伟大了，想象不到的他这个手段高超，所以称之为神医，变化莫测。你看五行当中说木火土金水， 谁有形没有？只有火，这个火苗是闪烁不动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有变化莫测，这个味道。所以古人称国神为火之精，火跟神结合在一起，心跟神结合在一起。既然说到心主火，那么它属火就有不足和过剩这么两个大的方面。心火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阳不足，可能在临床上产生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说胸啊比较疼，我们称之为什么心绞痛，有的是喘气不是够气，觉得呢有点憋气，得要深喘气深吸气，这些呢基本上都归属于心火不足。中医称之为胸痹，所谓痹是什么意思？痹是痹阻不通，也就是说心气呀、心的血脉呀循行不是那么流畅了，于是乎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症状，说心有点什么呀，有点闷，有点疼，而且还牵扯到哪儿呢？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嘴唇呢也是发紫的，脸色呢有的也是有点发青的。很多中医把这些都归属为心火不足，心的动力不足了吗？那么对于这种心火不足、动力不足，怎么去治呢？中医呢也有一个小方，叫做桂枝甘草汤。实际上这桂枝甘草汤就是两味药，其中这个桂枝是心热的，叫心温的，你尝起来呀它有点辣，哎，还有点甜，它属于温性的。运用它干嘛呢？运用它就是通我们的心阳，振奋我们的阳气，换句话说使它这个波动啊更加有力一些，增加这种火力。所以对于一些说有点心慌、有点胸闷、有一点什么呢胸痛的，就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来去治疗。那么再稍微严重一点的，说这个人呢又有点憋气，痰还比较多，胸闷的比较厉害，有的呢胸痛胸闷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大多都选用瓜蒌泻白白酒汤来治疗。其中瓜蒌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气的顺气的宽胸的去痰浊的，把这个道啊它给打开，瓜蒌是干这用的。而那个泻白呢，中医实际上就认为这个泻白呀、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蒜，有一俗名叫野蒜，有的呢也叫做小毒蒜。它有点什么作用呢？助我们的这个心火这个动力。所以在东汉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许多这个疾病的时候都是瓜蒌泻白合用，瓜蒌泻白还加一点白酒。白酒大家都知道这是心温之品，我们有时候说喝点白酒全身的怎么样呢，热乎乎的，有的人一喝点白酒呢脸还怎么呢，脸还通红，皮肤有的也泛红。古人呢把这个酒呢是称作心温之品了。我们知道心温之品呢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喝点酒以后可以什么脸红，可以身上有的发红，小便有的出来了，这都是酒的心温的作用，它可以走窜。因此用它呢治疗这种由于心火不足的这种冠心的毛病，这种心脏的毛病还是有它作用的。由于心火不足导致的这些胸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应该是在人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前三位。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心梗而离开人世的，发病非常急，非常突然，而且呢病情非常的重，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也就是心跟火这之间关系。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是局限于我们胸当中的这个心，说心火不足心火不振是本身心脏自己它这个运动受到影响了，所以产生叫冠心病、心梗等等。而真正的心动力不足以后不能够把气血输送到我们全身，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病变，像有些腹水，有些浮肿，有的人痰产生的过多，肺怎么样呢也有水肿，可能都跟心衰有密切关系。
13: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上火的情况，上火往往会给人体带来许多不良的身体反应。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是什么？要想把身体内的火尽快地降下来，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
14: 那么心火还有有余的一面，这是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的。说临床一看呀，这人怎么样来了，说的舌头也红，心也烦，脸也泛红，有的时候还有点什么呀，口舌生疮，舌尖儿有的还有点糜烂，有的还有见到什么呢，小便又黄又涩。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这就是心火有余。那么对于这心火有余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其实原因很多，跟我们吃的也有关系。这个辣椒热性的东西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心火有余。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吃荔枝，北方人原来吃荔枝吃的很少，结果有一次到广州啊那边出差，哎，吃这个荔枝非常好吃，里的肉是白的又挺甜，水也挺多，他就不知道这个荔枝呢虽然肉比较多是白色的，但是它容易上火，结果一下吃了二斤，吃完以后第二天口舌生疮，甚至流鼻血，这就是火太盛。所以吃食物有的可以造成心火过盛，有的呢是由于邪气来了侵犯人体，万边的风寒暑湿燥火侵犯到人体可以化火。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就这人呀郁闷导致了火，欲望太大，要求过多，但自己的实力呢又达不到，余下来的只剩下压力郁闷，郁久了就成火了。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但真正现在临床上说心火怎么知道这人得心火，大多都从哪儿去来看，大多都从舌头来看，说这人舌尖红舌红，再你有点糜烂，再有点什么呢口舌生疮，哎，这人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呀心火吧。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心主舌。内经当中也讲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气呀跟这个舌头呀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五脏，中医讲啊都有一个什么呀关联。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归谁所主啊，归肝所主。我们的鼻子归谁所主啊，归我们的肺所主。耳朵呢归我们的肾主。说这个嘴呀是归我们的脾所主。而嘴里边这个舌头归谁所主呢，归我们的心所主。说为什么能有心主舌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认为心的经脉它连着舌头。另外一种 最主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我们临床实践。心有火造成心烦了，可能舌头见到红色，而真正的这个舌尖红啊，舌头烂呀，用去心火的药，哎，它就能治好，就能治愈。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心是主舌的。有人跟我提出来呀，说心开窍于舌，这个窍，窍这不就是洞吗？孔洞吗？而这个舌头，你看它是孔洞吗？说我们那个眼睛啊、鼻子呀、嘴呀、耳朵啊，它都有眼儿，都有洞穴。而舌头是一个实体的，它好像没这个洞穴。说怎么就叫开窍于舌了？其实这个窍字啊，咱们不要光理解为就是一个洞穴。窍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呀？窍是通的意思，贯通的意思。在灵枢的脉度篇就明确说，叫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实际上这个窍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的意思。另外这个窍还有一什么意思呢？关键，关键的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舌头啊是观察我们心的情况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外在的窗口。我刚才提到了心和则舌能知五味，除了说我们可以通过舌的外在表现来去探究心的功能以外，是不是上火，是不是心血不足以外，实际上它还可以了解我们心脏的其他功能。在临床上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是脑血栓一个病人，脑血栓逐渐好了以后留一个后遗症，舌头不知味儿，说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说，五香花生米的味道。说甭管是炒豆角啊，炒这个蒜苗啊，还是吃豆芽啊，还是吃什么，包括红烧肉，哎，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五香花生米的味道，其他味儿尝不着，而且舌头发木。最后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清心开窍凉血，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的心气怎么样呢？活动起来，气血通畅了，这个病慢慢的也就逐渐的好转了。
1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之外，心还与哪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联呢？《黄帝内经》里的养生智慧长寿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17: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

0: 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对答如流，客人惊讶不已。这时客人走到骆家塘，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的才气，便要他以眼前的大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读完这首小诗，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就是天才。有些人穷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有一篇传世之作，可是天才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

0: 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追求，同时给了全诗一种深广的意境，写出了鹅的不凡志向。如果抽掉了这一句，后面两句诗虽然仍然色彩鲜明，有动有静，但无疑会失去很多感染力。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虽然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却要向天歌的志向和抱负。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业讨武召檄。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目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而且四人很早就享有才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有学者把初唐四杰看作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之前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很多人来北京旅游啊，都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华世纪坛。那么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这个青铜甬道上，其实呢就展现了宣化辽墓当中的很多壁画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壁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张都与当时的茶室相关。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宋代人的这个饮茶方式和今天大为不同啊，他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不下呢10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陈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乐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茶点茶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茶、碾茶、烹汤到点茶等等啊，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啊，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奉啊、馈赠啊、赏赐啊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燕云16州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有所来去之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是有考古的发掘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室的西壁。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世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左侧一人拖着带托子的白盏，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赵佶的这个沏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沏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赵佶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赵佶的这个沏汤点泡法加以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赵佶本人的这些群僚的推崇乃至于推广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炮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炮方法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成法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赵佶的沏汤点泡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注的，那么赵佶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坐，如点勃然，则以显着居，环绕浮动而已。沏汤已分，轻轻重浊，相吸稠得中，可欲则止。乳物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摇盏。亦云其轻轻浮合者饮之。同君录曰：“名有波，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清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浮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赵佶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注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哎，包括我本人，哎，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注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啊，这种云蒸霞蔚、云气蒸腾啊，细密的这个墨波啊，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啊，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哎，还差一步。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啊，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啊浮出盏面，哎，这叫摇盏，啊，记住啊，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摇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啊搜罗来各种啊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啊等等，这些一应具备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像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乳雾汹涌，一盏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静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赵佶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啊，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啊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啊，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呢？那
龙团圣血的味道究竟如何。

0: 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啊！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啊，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啊，仅仅是个人啊，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与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奚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奚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12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 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踏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思谓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背真小人也。”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席鹏为相。未及一月，席鹏病卒。桓公道：“仲父其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葬过席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齐桓公道：“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鲍叔牙回答道：“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齐桓公道：“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鲍叔牙一字一顿道：“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寡人依卿。”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四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3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君逐易牙诸人，而国不加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易牙四人召回，方是上策呀。”齐桓公道：“寡人亦思念此四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焉？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易牙，则开方、树雕、长之屋不招而至也。”齐桓公思索良久道：“妾言是也。”遂传召易牙，易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扒熊掌、烧鹿筋、夹沙果子里、清汤芙蓉猴头、扒龙须菜、烧鹿茸、白扒鱼翅、扒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广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炝憨子、酸辣乌鱼蛋、扒素鸡、蟹黄、扒白菜，尽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3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屋闻易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一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易牙四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喝一觞酒；您若不笑，奴才喝一觞酒，您看如何？”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案子。男主人进来撞见，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 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那

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喝酒喝酒。”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易牙道：“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齐桓公笑应道：“奴。”易牙道：“奴才也有一邻居，25、26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齐桓公大笑，易牙亦道：“喝酒喝酒。”齐桓公道：“寡人喝，寡人这就喝。”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一牙一样。”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9个月了，还同居，一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邻居答：我是。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主公，您又饮酒了。”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屋轻咳一声道：“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臣刚吃了两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1年多奶，我吃你老婆两口，还不该吗？”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主公，您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性喝上来了，笑嘻嘻地说：“寡人一连饮了尔等4觞，尔等也要饮寡人一觞。”四人齐道：“您饮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饮无名堂之酒啊。”齐桓公略一思索道：“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饮寡人3觞酒。”易牙道：“答对了呢。”齐桓公道：“可以不喝。”四人道：“可以，您出题吧。”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初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请等喝酒吧。”易牙率先饮了3觞，余之一饮。易牙笑问道：“主公，奴才已把酒隐瞒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齐桓公欣然说道：“可以。”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3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轿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3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那熟师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

0: 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拦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良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之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
2: 有什么不敢？
0: 树雕问道，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齐桓公笑回道，
2: 吃药苦。
0: 树雕摇手说道，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齐桓公反问，
2: 那你说是哪五苦？
0: 树雕道，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喝酒喝酒。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
2: 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
0: 齐桓公笑道，
2: 讲。
0: 一牙道，枯楚怎么写？齐桓公道，
2: 啥叫枯楚啊？
0: 一牙道，
2: 枯楚是楚人的方言，譬如说步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不枯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
0: 齐桓公道，
2: 懂是懂了，但枯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
0: 一牙道，
2: 不会写您喝酒啊。
0: 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一道，
2: 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
0: 齐桓公笑道，
2: 出吧，来者不拒。开方问道，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
0: 齐桓公反问道，
2: 卿说呢？
0: 开方执觞说道，
2: 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
0: 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
2: 卿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
0: 开方答道，
2: 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
0: 齐桓公开怀大笑。
2: 等齐桓公笑毕，常之屋也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
0: 齐桓公将嘴一擦道，
2: 讲。
0: 常之屋道，
2: 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
0: 齐桓公回道，
2: 仓颉呀。
0: 常之屋道，
2: 错，喝酒喝酒。
0: 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
2: 那爽字是谁造的？
0: 常之屋道，
2: 殷纣王。
0: 齐桓公一脸惊诧道，
2: 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
0: 常之屋道，
2: 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
0: 齐桓公道，
2: 请到其详。
0: 常之屋道，
2: 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一小妃道，没有这个字啊。 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飞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
0: 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2: 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0: 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
2: 主公，听说你把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又召进宫来了。”
0: 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
2: 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
0: 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
2: 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
0: 齐桓公回答道：“
2: 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
0: 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
2: 好好好，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
0: 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
2: 请别生气，有话好商量。”
0: 鲍叔牙倔强地说道：“
2: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0: 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辞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国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致相府，劝鲍叔牙复位。
2: 叔牙，高希劝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
0: 国义仲劝道：“
2: 仲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仲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树雕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仲父既已容之，您也就容了吧。”
0: 王子成父劝道：“
3: 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有道是能忍是福啊。”
0: 东郭牙亦劝道：“
2: 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
0: 王子成父插言道：“
3: 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
0: 鲍叔牙苦笑一声道：“
2: 您别危言耸听，易牙、霍齐与我何干？”
0: 东郭牙道：“
2: 有干呐，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
0: 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
2: 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0: 高希笑道：“
2: 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复得光光彩彩。”
0: 鲍叔牙深作一揖道：“
2: 谢谢高国老。”
0: 高希谦逊道：“
2: 您不必谢我，凭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
0: 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
2: 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
0: 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
2: 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
0: 小内侍去而复归。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
2: 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
0: 高希回道：“
2: 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
0: 齐桓公一脸委屈道：“
2: 寡人哪敢呐，是他自己不干了。”
0: 高希道：“
2: 他为什么不干？”
0: 齐桓公道：“
2: 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
0: 高希道：“
2: 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

0: 君子还是小人呢？齐桓公道：“寡人不知也。”高希道：“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易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易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略顿又道：“既然他们都是小人，树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齐桓公反问道：“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希道：“请问。”齐桓公道：“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齐桓公道：“错矣，大错矣。”高希道：“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齐桓公道：“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吾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小臣记插口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齐桓公道：“有甚不同？”小臣记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易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小臣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齐桓公叹道：“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小臣记道：“鲍叔牙已经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齐桓公叹道：“鲍叔牙是寡人先生，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高希道：“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齐桓公道：“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高希道：“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齐桓公道：“您要寡人怎么办？”高希道：“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重父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齐桓公将心一横：“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屋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屋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屋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屋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场。”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心火

0: 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

0: 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10: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 此次海上发射

0: 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2: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3: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盐雾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 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它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2: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4: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2: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5: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6: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7: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8: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5: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光，
3: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2: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以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4: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2: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1: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12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12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新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新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0: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有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0: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0: 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3: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4: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2: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4: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3: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4: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5: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2: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6: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0: 环球华人，
12: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1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 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

0: 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它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地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呐，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

0: 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环球华人，
2: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3: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2: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4: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

0: 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2: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3: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 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的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2: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0: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

0: 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0: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木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1: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2: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 北京游客刘可欣：
3: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4: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淳朴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1: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5: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 游客连可欣：
6: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7: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8: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9: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0: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1: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6: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7: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6: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7: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6: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7: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九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6: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7: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6: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7: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6: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7: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6: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7: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6: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7: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

0: 这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宁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30%。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 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加，个性化和悦己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5%。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6: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6: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

0: 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1: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0: 黄其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其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儿行医治病。
0: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其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的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其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4: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您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您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其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其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其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6: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其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其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

0: 移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游移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游移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游移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游移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游移，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上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2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游移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游移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全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来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是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实都白学了。
2: 于是游移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游移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游移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常年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游移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游移转发了一篇文章， 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5: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4: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7: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4: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胜出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4: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都是不是很细腻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4: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2: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9: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 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困扰很多现代白领一族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对于颈椎病，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脖子酸、头疼，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引起上肢的麻木、活动受限等等。颈椎病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呢？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了北京的颈椎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答疑解惑。腰酸腿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身上贴两块膏药，或者是涂一点止痛的药膏。这种膏药和药膏如何正确的运用？如果膏药贴的时间长了，身体上过敏了，又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当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解答关于膏药的一些小窍门。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2: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六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对吧？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六个型的颈椎病，对吧？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这个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导致的一些个疾病。
0: 那其实颈椎病呢

0: 这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1: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是吧？突然间蹲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蹲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 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是吧？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0: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包括胸椎、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是吧？ 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是吧？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是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是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是吧？
1: 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是吧？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0: 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1: 对。
0: 那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 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无力啊。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那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 原因是他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他支配了几块肌肉。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又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是吧？四五六七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是吧？这个怎么治？ 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2: 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 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利毛肌等，所以它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呐、多梦什么的，这都可以。另外也可以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心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 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这效果也不好。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一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 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神经衰弱症候群。

0: 是这样治疗效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一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膏药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 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那这样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去。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4: 每个人都有上火的经历，那么上火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身体里的火呢？心的火候要把握。盛夏季节，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西瓜、凉拌菜？
3: 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
2: 夏天，人们应该多注意哪个脏腑的养护呢？
3: 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
2: 出汗对身体里的心火有什么影响？
3: 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
2: 夏天应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调养身心，避免上火呢？
3: 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注意避暑。
2: 中医为什么说夏天最宜养阳？
3: 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
2: 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体似乎更容易上火，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心火过旺或心火不足时，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调节心火达到养心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心的火候要把握。
3: 大家可能有体会，夏天一来呀，我们都特别爱吃这种凉拌菜，包括什么黄瓜呀，还有包括一些野菜呀，什么鱼腥草啊，什么蒲公英啊，我们喜欢拌着吃，而且特别爱吃这西瓜，认为这个西瓜呀，这些凉拌菜呀，可以降我们火热，也就是夏天太热了嘛，所以可以降降温，对不对？是对的，但只是其一，其实还有一点，是吃这些东西呢，干嘛呢？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夏天怎么跟这个心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夏天天气热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火，这大家都能明确，都能理解，但是它怎么又跟心联系在一起呢？所以首先我要谈这一问题，心属火的问题。在内经时代啊，古人也懂解剖，你包括我们说灵枢的经水篇，灵枢的肠胃篇里面有大量的解剖内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说从口唇一直到我们的肛门整个消化系统，说有多长，每一段它的直径有多大，包括我们的食管啊，我们的胃啊，我们的大肠啊，小肠啊，解剖都有数据。所以你不能说古人不懂解剖。那么古人打开人体来看呢，发现我们这个心呀偏于红色，里边藏的东西呢有血，血又是红色，红色在古代就属于火，所以心跟火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人体当中一直在波动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心脏一直在，我们叫血泵嘛，像水泵一样一直在泵，一直在泵血。什么时候它不泵血了，这人可能就死亡了。所以古人把这种泵血一直在泵血，这就是它的动力。这种动力五行当中谁最有动力呢？就是这火。所以心归属于火。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神。说心怎么就跟神结合在一起？古人讲啊，神为火之精。你看那个神呢，他描述这个神，神是什么呀？叫变化莫测谓之神。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叫做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说神医，什么叫神医呀？那个神医指的是什么呀？我们正常思维讲啊，这个病啊可能治不好，结果让他一治就给治好了。哎呀，说这人太伟大了，想象不到的，他这个手段高超，所以称之为神医，变化莫测。你看五行当中说木火土金水， 谁有形没有？只有火，这个火苗是闪烁不动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有变化莫测这个味道，所以古人称国神为火之精，火跟神结合在一起，心跟

0: 神结合在一起。既然说到心主火，那么呢属火就有不足和过剩这么两个大的方面。心火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阳不足，可能在临床上产生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说胸啊比较疼，我们称之为什么心绞痛，有的是喘气不是够气，觉得呢有点憋气，得要深喘气深吸气，这些呢基本上都归属于心火不足。中医称之为胸痹，所谓痹是什么意思？痹是痹阻不通，也就是说心气呀、心的血脉呀、循行不是那么流畅了，于是乎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症状，说心有点什么呀，有点闷，有点疼，而且还牵扯到哪儿呢？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嘴唇呢也是发紫的，脸色呢有的也是有点发青的。很多中医把这些都归属于心火不足，心的动力不足了吗？那么对于这种心火不足、动力不足，怎么去治呢？中医呢也有一个小方，叫做桂枝甘草汤。实际上这桂枝甘草汤就是两味药，其中这个桂枝是心热的，叫心温的，你尝起来呀它有点辣，哎，还有点甜，它属于温性的。运用它干嘛呢？运用它就是通我们的心阳，振奋我们的阳气，换句话说使它这个波动啊更加有力一些，增加这种火力。所以对于一些说有点心慌、有点胸闷、有一点什么呢胸痛的，就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来去治疗。那么再稍微严重一点的，说这个人呢又有点憋气，痰还比较多，胸闷的比较厉害，有的呢胸痛胸闷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大多都选用瓜蒌泻白白酒汤来治疗。其中瓜蒌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气的、顺气的、宽胸的、去痰浊的，把这个道啊它给打开，瓜蒌是干这用的。而那个泻白呢，中医实际上就认为这个泻白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蒜，有一俗名叫野蒜，有的呢也叫做小毒蒜。它有点什么作用呢？助我们的这个心火这个动力。所以在东汉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许多这个疾病的时候都是瓜蒌泻白合用，瓜蒌泻白还加一点白酒。白酒大家都知道这是心温之品，我们有时候说喝点白酒全身的怎么样呢？热乎乎的。有的人一喝点白酒呢脸还怎么呢？脸还通红，皮肤有的也泛红。古人呢把这个酒呢是称作心温之品了。我们知道心温之品呢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喝点酒以后可以什么脸红，可以身上有的发红，小便有的出来了，这都是酒的心温的作用，它可以走窜。因此用它呢治疗这种由于心火不足的这种冠心的毛病，这种心脏的毛病还是有它作用的。由于心火不足导致的这些胸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应该是在人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前三位。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心梗而离开人世的，发病非常急、非常突然，而且呢病情非常的重。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这也就是心跟火这之间关系。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是局限于我们胸当中的这个心，说心火不足心火不振，是本身心脏自己它这个运动受到影响了，所以产生叫冠心病、心梗等等。而真正的心动力不足以后，不能够把气血输送到我们全身，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病变，像有些腹水，有些浮肿，有的人痰产生的过多，肺怎么样呢？也有水肿，可能都跟心衰有密切关系。
1: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上火的情况，上火往往会给人体带来许多不良的身体反应。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是什么？要想把身体内的火尽快地降下来，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
0: 那么心火还有有余的一面，这是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的。说临床一看呀，这人怎么样来了，说的舌头也红，心也烦，脸也泛红，有的时候还有点什么呀，口舌生疮，舌尖儿有的还有点糜烂，有的还有见到什么呢，小便又黄又涩。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这就是心火有余。那么对于这心火有余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其实原因很多，跟我们吃的也有关系。这个辣椒热性的东西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心火有余。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吃荔枝，北方人原来吃荔枝吃的很少，结果有一次到广州湾那边出差，哎，吃这个荔枝非常好吃，里的肉是白的又挺甜，水也挺多。他就不知道这个荔枝呢，虽然肉比较多是白色的，但是它容易上火，结果一下吃了二斤，吃完以后第二天口舌生疮，甚至流鼻血，这就是火太盛。所以吃食物有的可以造成心火过盛，有的呢是由于邪气来了侵犯人体，万边的风寒暑湿燥火侵犯到人体可以化火。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就这人呀郁闷导致了火，欲望太大，要求过多，但自己的实力呢又达不到，余下来的只剩下压力郁闷，郁久了就成火了。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但真正现在临床上说心火，怎么知道这人得心火，大多都从哪儿去来看，大多都从舌头来看，说这人舌尖红舌红，再你有点糜烂，再有点什么呢，口舌生疮，哎，这人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呀，心火吧。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心主舌。内经当中也讲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气呀跟这个舌头呀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五脏，中医讲啊都有一个什么呀关联。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归谁所主啊，归肝所主。我们的鼻子归谁所主啊，归我们的肺所主。耳朵呢归我们的肾主。说这个嘴呀是归我们的脾所主。而嘴里边这个舌头归谁所主呢，归我们的心所主。说为什么能有心主舌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认为心的经脉它连着舌头。另外一种最主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我们临床实践。心有火造成心烦了，可能舌头见到红色，而真正的这个舌尖红啊舌头烂呀，用去心火的药，哎，它就能治好就能治愈，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心 是主蛇的。有人跟我提出来呀、啊，说心开窍于蛇，这个窍，窍这不就是洞吗？孔洞吗？而这个舌头，你看它是孔洞吗？说我们那个眼睛啊、鼻子呀、嘴呀、耳朵啊，它都有眼儿，都有洞穴。而舌头是一个实体的，它好像没这个洞穴。说怎么就叫开窍于舌了？其实这个窍字啊，咱们不要光理解为就是一个洞穴。窍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呀？窍是通的意思，贯通的意思。在灵枢的脉度篇就明确说，叫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实际上这个窍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的意思。另外这个窍还有一什么意思呢？关键，关键的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舌头啊是观察我们心的情况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外在的窗口。我刚才提到了心和则舌能知五味，除了说我们可以通过舌的外在表现来去探究心的功能以外，是不是上火，是不是心血不足以外，实际上它还可以了解我们心脏的其他功能。在临床上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是脑血栓一个病人，脑血栓逐渐好了以后留一个后遗症，舌头不知味儿，说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说，五香花生米的味道。说甭管是炒豆角啊，炒这个蒜苗啊，还是吃豆芽啊，还是吃什么，包括红烧肉，哎，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五香花生米的味道，其他味儿尝不着，而且舌头发木。最后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清心、开窍、凉血，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的心气怎么样呢？活动起来，气血通畅了，这个病慢慢的也就逐渐的好转了。
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之外，心还与哪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联呢？《黄帝内经》里的养生智慧长寿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点滴开始了。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对答如流，客人惊讶不已。这时客人走到骆家塘，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的才气，便要他以眼前的大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读完这首小诗，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就是天才。有些人穷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有一篇传世之作，可是天才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追求，同时给了全诗一种深广的意境，写出了鹅的不凡志向。如果抽掉了这一句，后面两句诗虽然仍然色彩鲜明，有动有静，但无疑会失去很多感染力。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虽然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却要向天歌的志向和抱负。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

0: 聂陶武赵檄，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穆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而且四人很早就享有才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有学者把初唐四杰看作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之前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很多人来北京旅游啊，都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华世纪坛。那么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这个青铜甬道上，其实呢就展现了宣化辽墓当中的很多壁画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壁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张都与当时的茶室相关。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宋代人的这个饮茶方式和今天大为不同啊。他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不下呢10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陈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院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茶点茶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茶、碾茶、烹汤到点茶等等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奉啊、馈赠啊、赏赐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燕云16州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有所来去之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是有考古的发掘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室的西壁。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史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哎，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啊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啊，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哎，左侧一人拖着带托子的白盏，啊，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哎，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哎，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沏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召集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啊，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泡法加以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啊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召集本人的啊这些群聊的啊推崇啊乃至于推广啊，这是不可否认的啊，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泡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泡方法啊，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成法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召集的沏汤点泡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注的，那么召集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坐，如点勃然，则以显着居，环绕浮动而已。七汤以分，轻轻重浊，相吸稠得中，可欲则止。乳物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摇盏。一云其轻轻浮合者饮之。同君录曰：“名有波，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轻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浮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0: 哎，那么召集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再煮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哎，包括我本人，哎，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煮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啊，这种云蒸霞蔚、云气蒸腾啊，细密的这个墨波啊，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啊，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哎，还差一步，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啊，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啊浮出盏面，哎，这叫摇盏啊。记住啊，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摇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啊搜罗来各种啊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啊等等，这些一应具备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向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

0: 乳雾汹涌，一展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静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赵佶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啊，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啊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啊，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呢？那龙团胜雪的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啊！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啊，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啊，仅仅是个人啊，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啊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于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息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息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12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7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为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意？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背真小人也。”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息鹏为相。未及一月，息鹏病卒。桓公道：“仲父岂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葬过息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齐桓公道：“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鲍叔牙回答道：“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齐桓公道：“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鲍叔牙一字一顿道：“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寡人依卿。”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四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

0: 开方、长之屋四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三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君主一牙诸人，而国不加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一牙四人召回，方是上策呀。齐桓公道：
1: 寡人亦思念此四人，但以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
0: 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耶？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一牙，则开方树雕、长之屋不招而至也。齐桓公思索良久道：
1: 妾言是也。
0: 遂传召一牙，一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扒熊掌、烧鹿筋、加杀果子鲤、清汤芙蓉猴头、扒龙须菜、烧鹿茸、白扒鱼翅、扒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广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炝憨子、酸辣乌鱼蛋、扒素鸡、蟹黄扒白菜，进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3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屋闻一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一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一牙四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
2: 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喝一觞酒；您若不笑，奴才喝一觞酒，您看如何？
0: 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
2: 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案子，男主人进来撞见，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男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
0: 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
2: 喝酒喝酒，
0: 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一牙道：
1: 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
0: 齐桓公笑应道：
1: 奴。
0: 一牙道：奴才也有一邻居，25、26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齐桓公大笑，一牙一道：
1: 喝酒喝酒。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喝，寡人这就喝。
0: 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
1: 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一牙一样。
0: 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
1: 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9个月了，还同居，1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
3: 邻居答：我是。
1: 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
0: 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
1: 主公，您又饮酒了。
0: 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屋轻咳一声道：
4: 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臣刚吃了2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1年多奶，我吃你老婆2口，还不该吗？
0: 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
4: 主公，你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
0: 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性喝上来了，
1: 笑嘻嘻地说，
4: 寡人一连引了尔等四伤，尔等也要引寡人一伤。
1: 四人齐道，
4: 您引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引无名堂之酒啊。
1: 齐桓公略一思索道，
4: 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引寡人三伤酒。
1: 易牙道，
3: 答对了呢。
1: 齐桓公道，
4: 可以不喝。
1: 四人道，
4: 可以，您出题吧。
1: 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
4: 出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
1: 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
4: 请等喝酒吧。
1: 一牙率先饮了三觞，余之一饮。一牙笑问道，
4: 主公，奴才已把酒饮完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
1: 齐桓公欣然说道，
4: 可以。
1: 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三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窖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
4: 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
1: 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
4: 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三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
1: 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那熟师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拦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梁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至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
2: 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
1: 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
4: 有什么不敢？
1: 树雕问道，
2: 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
1: 齐桓公笑回道，
4: 吃药苦。
1: 树雕摇手说道，
2: 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
1: 齐桓公反问，
4: 那你说是哪五苦？
1: 树雕道，
2: 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喝酒喝酒。
1: 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
4: 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
1: 齐桓公笑道，
4: 讲。
1: 一牙道，
4: 枯楚怎么写？
1: 齐桓公道，
4: 啥叫枯楚啊？
1: 一牙道， 苦楚是

0: 楚人的方言，譬如说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不哭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齐桓公道：懂是懂了，但哭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易牙道：不会写，您喝酒啊。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齐桓公笑道：出吧，来者不拒。开方问道：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齐桓公反问道：卿说呢？开方执觞说道：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卿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开方答道：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齐桓公开怀大笑。等齐桓公笑毕，常之屋也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齐桓公将嘴一擦道：讲。常之屋道：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齐桓公回道：仓颉呀。常之屋道：错，喝酒喝酒。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那爽字是谁造的？常之屋道：殷纣王。齐桓公一脸惊诧道：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常之屋道：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常之屋道：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一小妃道：没有这个字啊。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妃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主公，听说你把易牙、树雕、开方、常之屋又召进宫来了。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齐桓公回答道：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好好好，易牙、树雕、开方、常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卿别生气，有话好商量。鲍叔牙倔强地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辞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郭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致相府，劝鲍叔牙复位。叔牙，高希劝道：易牙、树雕、开方、常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郭义仲劝道：仲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仲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数掉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仲父既已容止，您也就容了吧。王子成父劝道：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 有道是能忍是福啊。东郭衙役劝道，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王子成父插言道，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鲍叔牙苦笑一声道，您别危言耸听，易牙或齐与我何干？东郭牙道，有干呐，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高希笑道，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复得光光彩彩。鲍叔牙深作一揖道，谢谢高国老。高希谦逊道，您不必谢我，凭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小内侍去而复归，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高希回道，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齐桓公一脸委屈道，寡人哪敢呢，是他自己不干了。高希道，他为什么不干？齐桓公道，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高希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齐桓公道，寡人不知也。高希道，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易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易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略顿又道，既然他们都是小人，叔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齐桓公反问道，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希道，请问。齐桓公道，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齐桓公道，错矣，大错矣。高希道，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齐桓公道，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无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小臣记插口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齐桓公道，有甚不同？小臣记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易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小臣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齐桓公叹道，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小臣记道，鲍叔牙已经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齐桓公叹道，鲍叔牙是寡人先生，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高希道，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齐桓公道，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 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高希道：“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齐桓公道：“您要寡人怎么办？”高希道：“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重父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齐桓公将心一横：“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一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乌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无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